0: 的六项财政支出责任，包括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离退休人员费用、政策性亏损补偿及公共卫生任务专项补助。此前，我市县级公立医院六项投入政策各自为政，投入体量和标准层次不齐，资金投向结构不科学，基建及其大型设备购置支出占统投入近 80%， 而人才培养、政策性亏损、离退休保障等影响公立医院长效运营经费占比偏低，制约了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
1: 扭转这一局面，市卫健委、市财政局联合开展多轮调研，逐线测算资金缺口，搭建起全域统一的六项投入保障机制。方案逐一明确了六项投入的保障边界、标准和实施流程，实现全市一把尺子量到底，推动投入模式从按惯例转向按标准，从分散化拨付转向精准化配置，从阶段性补助转向常态化供给，从重硬件转向重内涵。各地在原有保障基础之上，优化支出结构，新增专项投入300万元至1000万元，重点补齐政策性亏损、离退休人员待遇等短板。
0: 为了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我市也是建立市县两级上下联动的调度机制，定期调研政策落地、资金拨付、项目执行等情况，针对堵点难点及时会商优化，同时将绩效评价贯穿资金申报、拨付、使用全流程，严格依据评价结果调整投入结构和保障重点，从严管投资金使用边界，最大化的释放财政资金的效能。
1: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立足资源禀赋，紧盯食用菌、雏菊、茶叶三大特色主导产业，坚持接二连三融合发展路径，通过研练、补练和强练，愈强经营主体，深化农文旅融合等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那做强一产夯实链的基础，该区全力构建食用菌产业链条，市级镇国家级食用菌产业强镇一期建设投程，二期项目获批实施，总投资5亿元的菌棒及其深加工项目即将投产，分科二期建设同步提速，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放大，雏菊产业成功获评国家级特色优势区、国家级农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协会加企业加农户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了农户的稳定增收，本土茶叶品牌西涧春雪获评省著名商标，茶文化系统被纳入了省级农业文化遗产，茶韵南山共赴工坊实行标准化运营，特色农产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1: 做优二产，提升链的价值，南桥区持续壮大农业经营主体阵容，现有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家，归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2家，深化效地合作，联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建成省级重点实验室，打造4个省级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2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个国家级产业强镇，以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0: 做活三产，拓宽链的空间，该区纵深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市级镇济南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济南民宿提升国家以及民宿行列，目前全区休闲农业年综合营收入已突破约2亿元，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乡村观光、民宿休闲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有效地拓宽了农户增收路径，一幅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1: 再来关注盛夏时节，走进滁州经开区，一边是项目建设的热火朝天，一边是营商环境的清风拂面。今年以来，滁州经开区围绕打造现代化产业的引领区、开放创新的先行区、一流营商环境的示范区目标，以挺满意、最精心服务品牌为抓手，靠前服务、精准施策，走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经开区营商环境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到

0: 了中州国际市场，逐户摸排商户经营品类，上下游配套需求，编印涵盖生产、加工、流通全环节的商户名录库，建立起产业链活字典，推动市场商户与原期制造经企业的精准链接，实现企业找服务向服务主动找企业转变。园区也是针对新项目落地难、老旧厂房闲置的矛盾，全面普查厂房层高、承重、配套等信息，绘制闲置厂房资源一张图，推动发展模式由项目等地转为地等项目，让沉睡厂房转化为产业发展活水。
1: 园区推行诉求一口收办闭环处理机制，落实2110快速响应机制，全面推行一网通办，网办率达到 92%， 平均办理时限压缩至 1.5 个工作日，聚焦企业融资难题，今年1至6月累计直接融资 21.6 亿元，助力企业达成贷款意向近2亿元。
0: 金开区54名四级以上雇员全员下沉走访企业，全域走访，以企业评价体验工作成效。截至目前，累计收集企业诉求193件，已办结172件，企业满意率为93.7%。同时，通过开展安全生产审计室监管检查工作，严格执行5个严禁、8个不得的规定，畅通建言渠道，持续推动亲亲的政商关系建设。
1: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袁礼的报道：党建聚力送清凉，匠心共治铸同心。
2: 今晚看滁州，下面是今晚点击。为深入落实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部署，扎实推进丰深街道省级基层治理示范街道创建工作，持续深化滁州友让暖心季系列活动，近日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琅琊区丰深街道在龙池社区开展暖心聚力共筑同心新兴领域主题党建活动，进一步关爱新就业群体，凝聚基层治理合力。
3: 活动现场，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琅琊区丰山街道龙池社区，为奋战高温一线的外卖骑手送上矿泉水、防晒冰袖、防护面罩等防暑降温物资，面对面关心询问工作生活情况，叮嘱大家注意高温防护，让新业态群体真切感受党组织的温暖关怀。
4: 特别感谢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和丰山街道龙池社区的工作人员惦记我们外卖骑手，就是在夏天高温天气这种工作当中一些实际问题，然后今天给我们送来了一些矿泉水啊、冰袖啊、防晒面罩这些防暑物资，实实在在解决了我们夏日出行的一些难题，然后心里特别感谢他们。
3: 随后，丰山街道组织辖区非公企业党员、新就业群体代表沉浸式体验非遗木艺鲁班所制作，大家认真学习拼装技巧，相互配合，潜心钻研，在亲手体验非遗技艺的过程中感悟匠心，增进交流，生动践行了丰山街道风和共治基层治理品牌理念。
5: 鲁班所蕴含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承载着代代延续的中华文脉，更寓意着各方同心协作。我们本次活动正是街道风和共治基层治理品牌的生动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搭建暖心服务平台，凝聚新业态群体，以匠心暖民心，以共治守初心。
3: 下一步，琅琊区丰山街道将在琅琊区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持续依托党建引领，扎实推进省级基层治理示范街道创建，持续凝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力量。
6: 此命题的领域，我们如何运用智能技术筑牢防灾减
7: 满满早上好
8: 加油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6: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信息。来看，近年来中心苏除高新区以全覆盖、强基础、提质效、长优化为核心，构建管委会统筹、部门牵头、街道配合、第三方运营四级工作体系，持续完善分类体系，强化宣传引导，健全工作机制，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9: 园区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从广覆盖向精准化转变，走进辖区16000余户居民家中进行了全覆盖入户宣传，尤其针对老年群体编制垃圾分类图解手册30000份，以低碳苏除、绿色苏州、苏除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180余场，同时联动学校深化小手拉大手教育模式，发放宣传物料1.2万份。2025年，辖区居民分类知晓率99%，居民主动分类意识和参与度显著增强。
8: 为推

六，生活垃圾分类智能管理，园区完成基础设施配套升级优化，在居民小区、重点企业、公共机构等场所建成79个垃圾亭房，配套2台积分兑换机，实现设施覆盖率100%。对8处老旧小区点位进行优化调整，加装重量感应、视频监控、语音提示等智能功能，实现线上积分加线下

0: 活动在滁州学院举办，本次活动以汇丰晚运浸润人心，网聚微光，共建网络文明为创作核心，将传统文化与数字时代元素深度融合，聚焦网络加文明加艺术的综合视听表达，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沉浸式体验。
1: 本次活动分为上下两个篇章，通过一场网络文明特色的音乐会，唱响了新时代网络文明主旋律。上篇节目聚焦徽文化的当代表达，新民乐多媒体节目凤阳随响以传统凤阳发鼓、花鼓为基底，展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的交融魅力。下篇节目聚焦网络文明的现实温度，情景剧《回家的路》演绎了退休民警马一鸣团队借助大数据帮助离散家庭团圆的故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四奖章获得者王萌萌现场演讲了《镜头向田野，雏形向民生》，分享基层工作者以网络助力乡村振兴的经验。歌舞《敬长风》让六尺巷的何谦、文房四宝的雅致、黄梅戏的婉转化作网络世界里最动人的风景。
0: 活动还邀请到了黄山市三八红旗手、安徽文旅最美人物林倩倩，她为网友亲切地称为木木在黄山。现场她分享了自己通过互联网传播家乡文化的经历，动情地对大家说，拿起手机就想拍摄家乡的美好。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美好的传播者。
1: 再来关注老有所养、民有所盼。今年以来，南桥区紧扣居家养老的基础定位，聚焦辖区老年人急难愁盼，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资源下沉、服务模式创新、服务内容延伸，以精细化、人性化的养老服务守护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晚年。
0: 南桥区坚持常态化开展养老上门服务，全面提供住餐、住浴、住医、住结、住行以及代购代办等一站式照料，累计服务辖区1168名居家老年人，年均服务总时长达到23730个小时。同时动态更新老年人信息台账，特别针对高龄、独居、空巢、失能等特殊群体，量身定制个性化帮扶方案，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和老年住餐点，定期上门探访、送餐陪护、代办琐事，让养老服务真正抵达家门口，送到心坎上。野花街道七旬张奶奶轻度失能，独居行动不便，工作人员定期上门保洁、采购物资、配送餐食，妥善解决她的日常难题。
1: 针对重度失能群体，南桥区还延伸推出了公益便民服务。记者走访时看到，工作人员正为重度失能的独居老人周奶奶义务理发，点滴暖心之举补齐了特殊老年群体的服务短板。在夯实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南桥区同样关注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依托社区文化阵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精心组织书画创作、手工制作、文娱展演等多彩活动，搭建了邻里互动平台，让老年人在参与中收获快乐，在交流中感受温暖，真正的实现老有所乐。
0: 再来关注，日前滁州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高谦带领市爱心慈善协会志愿者赴南桥区张广镇入户走访部分困难学生家庭。南桥区关工委主任刘国栋、区关工委张广镇相关负责同志陪同。
1: 在走访过程当中，高谦一行走进了困难学生的家中，与学生及其家长面对面交流，细致询问孩子的学习进展、日常生活及家庭经济状况，认真记录了当前面临的实际困难。高谦表示，此次走访旨在全面掌握困难学生的真实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打下扎实基础。他叮嘱随行的区关工委和镇相关的负责同志，要持续跟踪关注这些孩子的成长动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关爱服务有效放矢。那正值暑期高温，高谦特别叮嘱孩子们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远离水库、荷塘等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游泳，学会自我保护，度过一个安全充实的假期。
0: 南校区关工委表示，将会以此次走访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困难学生的关爱台账，凝聚爱心志愿。

0: 援服务力量，后续将会针对性地开展物资帮扶和助学活动，切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 那7月19号农历6月6日，那琅琊区妇联联合多家单位在琅琊金鹏九九广场主会场、苏宁广场、白云商场、尊阳街各街道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分会场举办丰富的感恩母亲的活动，并在主会场举办了给妈妈一个舞台专题主题文艺演出。那现场近200名群众现场观看演出，共同致敬母爱，礼赞温情。
0: 本次文艺汇演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整场11个精彩节目，涵盖了歌舞演绎、亲子同台、戏曲乐器、温情对话等多种形式。舞台上亲子搭档默契演绎，温情相伴，母子情深对话质朴动人，直击人心。优美的歌声、动人的舞姿，生动诠释了母爱的无私伟大与家庭的温暖和睦，展现出了新时代琅琊母亲乐观向上、温柔坚韧的精神风貌。
1: 现场近100位母亲主动登台演出，其中有4位深情朗诵母爱的力量，真挚动人，声声传情，将感念母恩的浓厚氛围推向高潮，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一个个温暖瞬间，一幕幕温情画面，让在场的观众深切地感受到传统孝道文化的魅力，沉浸式地体会母爱的温暖与厚重。
0: 据了解，农历6月6历史底蕴深厚，民俗渊远悠长，自古便是华夏儿女思念母恩、归省尽孝的传统节日。那么琅琊区妇联深耕孝亲文化，厚植家风沃土，持续擦亮6月6传统母亲节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家风培育、孝亲感恩、亲子共育系列活动，以家风文明涵养社会新风。
1: 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朱翔的报道，一起去了解多方联动筑牢保障底线防线，全力护航亚洲首球盛会。
2: 精彩赛事的呈现离不开多方安全保障力量的全程坚守与暖心护航。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首球锦标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身着橘色志愿背心的志愿者们成为了赛场边一道亮眼的风景线。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的坚守赛场内，全力维护现场秩序，及时清理场地杂物，让赛场始终保持整洁有序；有的驻守后场，时刻紧盯比赛进程，精准引导运动员有序进场、退场，用细致贴心的服务为参赛队员们解除后顾之忧。
3: 阿联球队从比赛现场返回2号更衣室。
2: 本届赛事参赛国家多，参赛人员量大，保障任务繁重艰巨。100余名青年志愿者迎难而上，以责任为底线，以坚守为行动，全方位做好各项配套服务，全力护航赛事平稳有序进行。
4: 作为志愿者，从小的来讲是代表学校，从大的来讲可能是代表安徽省乃至我们中国，所以我们不会给我们中国丢脸。
2: 赛场内专门设立医疗保障点位，配备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全天候值守，一旦运动员发生意外受伤等突发状况，可第一时间开展专业救治，为赛事筑牢坚实医疗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有选手不慎摔伤，医护人员迅速备好担架，做好应急处置。
5: 我们主要处理场上一些比如说摔伤啊、擦伤啊这些常见问题，如果出现运动损伤，会用一些瞬间的这种冷凝喷雾，然后如果有破皮肤破溃，会用碘伏消毒。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这种除颤仪，还有铲式担架，在场上出现一些突发的心脏啊、心脏骤停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的处理。
2: 大型赛事安全保障绝非单一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志愿、医疗、电力等多部门协同全域联动的系统工程。
6: 本次赛事我们共出动14名常态保障人员、4辆巧修车辆、全10辆驻点、比赛场馆，确保本次赛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热点话题，全球持续的高温天气呢，我国的各个避暑胜地的原生风光叠加出门有冷气回家能乘凉的空调普及率，成为了很多外国游客度过清凉一夏的新选择。高原凭借着海拔地势干爽温凉，山地由于高度落差一山有四季，而海滨城市呢，依托海陆风的自然调节，舒爽宜人。
9: 那森林富氧充盈，可享受呼吸疗愈。今年夏天呢，西宁凭借着清凉实力圈粉了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5%， 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游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10: 力圈粉全世界。数据显示，今年6月以来，抵达西宁站的外籍旅客数量同比增长 5%，大批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旅客组团前来避暑纳凉。
11: 和往年客流规律相比，今年变化十分明显。往年通常要到七月中下旬，车站才会迎来外籍旅客客流高峰，而今年从六月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外籍旅客组团或者单独前往，而且前来咨询票务、换乘路线、高原出行相关问题的外籍旅客比较多。
12: 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的向南关街，这条百年老街啊，汇聚了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小吃。这个暑期，不仅有很多省内外的游客专门来到这里打卡，还有很多外国游客也来到这条街，像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烟火。
10: 夏日逛老街主打一个清凉又解馋，爽滑劲道的酿皮，酸甜解暑的甜胚，奶香十足的高原酸奶齐上线，每一款都是本地解暑好物。
13: This is our local specialty snacks. Have a taste.
14: Thank you.
13: How does it taste?
14: It tastes very nice. It is cold. It's like the nice weather here. In summer, it's not very hot. That's very nice and agreeable.
10: 老街的快乐还没完，民族特色舞蹈精彩上演，带来清凉夏日里独有的青海风情。来自德国的游客忙着拍照记录，还热情地融入舞蹈现场一起互动。同在青海的西宁野生动物园绿树成荫，游客们趁着凉爽天气近距离观看野生动物。其中园区里的动物明星网红园方救助的雪豹林小哲抱着皮球蹦跳打滚，自在嬉戏，憨态俏皮的模样吸引大批外国游客驻足围观，带有雪豹元素的冰箱贴、玩偶等文创周边也深受外国游客喜爱。
13: It's nice to see the animals being rescued from many kind of accidents, and especially the snow leopard, because it's very rare. And well, weather in Xining is really good. We enjoy it too.
10: 在西宁，外国游客还可以到网红夜市感受十足的烟火气，在山林徒步、城郊露营，体验舒适气候条件下的运动休闲之乐。刚刚结束的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也吸引了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22支车队参赛，参赛车手们驰骋清凉高原赛道，在秀美风光里迎风竞技。
15: 今年暑期以来，我们已经接待了70多个入境旅游团队，同比增长10%左右。很多国外的游客都青睐于青海凉爽的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有我们的多元文化。
8: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依然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夏季天气炎热，降温的需求大幅度的攀升，而目前像冷饮和制冰行业也进入了旺季，多地企业开足马力加快生产。
10: 上午9:30，位于浙江宁波的一家冻品交易市场内，工作人员不断从冷库拉出一车车冰棍、冰淇淋，装车发货。这样的忙碌从早上7点一直到下午4点。一天约有12000箱从这里发往全市各地。
16: 50万左右的冰淇淋的销售已经达到了90%，已经接近了这个历高峰期。
10: 在终端消费市场，多位冷饮店主表示，平价实惠的冷饮是市民度夏的必需品，市场需求旺盛。宁波本地冷饮企业也开足马力生产。
17: 一天呢，比方说将近有20000箱的棒冰在这销售。这还是长三角地区的，这是小子开起来了嘛？那么从每天呢，我们生产的大概100万支左右。
10: 在福建厦门的一家食用冰生产企业，全自动制冰生产线正高效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生产的食用冰除了供应厦门本地，还销往江浙沪、广东、四川等地。7月1日，工�厂的食用冰日产量达到了35吨，相比上个月增加了1倍多。除了食用冰，工业冰的生产需求也在持续攀升。一家工业冰制冰厂的负责人介绍，这段时间的日产能稳定在120吨以上，等8月份开渔后，渔船用冰需求激增，届时他们还将启动更多产能。
18: 我们一般到8月12号就开始24小时的运行，才能供应市场需求。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入了收官的决胜阶段，越来越多的球迷不满足于居家观赛，而是选择走进影院沉浸式看球，这也为影院带来了可观的增量客流。
5: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10余个省市的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了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经覆盖了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
19: 三点，世界杯半决赛正紧张进行，北京一家电影院里座无虚席，每一次进球，现场的欢呼声、掌声不断，
20: 特别精彩。大家各自有各自支持的球队，然后进球的时候，就像在那个足球场一样看，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特别棒，此起彼伏的掌声，此起彼伏的叫喊声就特别有意思。
21: 我觉得特别开心，喊的都不行了。跟很多球迷粉丝们一起看的氛围真的更震撼、更强烈。全程我都没有开小差，就是特别认真。
19: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中影集团指定合作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联合全国十余个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在近20座城市同步开启影院观赛专场，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球迷走进影院，在沉浸式的视听环境中共享足球盛宴，
22: 氛围特别的好，尤其是就是和东莞足球队一起观看，
23: 挺激动的，更加有那种世界杯那种氛围感。

0: 我想踢一场真正的比赛，然后拿冠军。
1: 截至目前，全国赛事直播影院已覆盖266个城市，超1400家影院。记者了解到，一场世界杯比赛的直播票价平均在40元左右，不仅有效增加了影院凌晨和上午闲时时段的上座率，还带动了电影院零食、饮品、文创等收入。
2: 就此断了联系，这一别便是半个多世纪。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精心呵护它。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

0: 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5: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4: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法治新闻。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6号，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在京召开会议，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和文物部门深入推进打击防范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根据了解，自5月15号开展行动以来，公安机关与文物部门共立案侦破、侦办、盗掘、盗窃、倒卖、走私、损毁等各类文物犯罪案件17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90余名，追缴涉案文物2700余件，其中珍贵文物230余件。
4: 日前，一篇题为《高考估分715，查分299》。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网文在网络平台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网民的热议。日前，全国网络辟谣平台发布消息，经绵阳警方调查，该帖发布人周某为福建厦门籍网民，其利用 AI 技术编造涉考虚假信息，目前周某已经被公安机关抓获。
5: 近日，辽宁省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中华派出所接到报警，市民梁女士称其自行车被盗，警方通过调取周边公共视频发现，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将涉案自行车盗走，他将盗取的自行车套在头上，那骑上自己的自行车逃离现场，目前该男子已经被抓捕归案。
4: 再来看近日，滁州交警高速四大队民警视频巡查时发现，在宁洛高速下行126公里处，一辆面包车因故障停在第一车道，车上7名人员站在故障车后方，十分危险。值班民警迅速联系车主，要求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司乘人员撤离2分钟之后，后方一辆小型客车径直追尾，撞击故障面包车的尾部，造成两车严重受损。由于现场人员撤离及时，没有造成重大伤亡。
5: 近日，那安徽滁州琅琊分局扬子派出所警组呢，在沿河路附近巡逻当中，发现一名男子失足落入闸口水中，水流湍急，情况危急。民警王继东、辅警范晨晨迅速携带救生圈装备奔向岸边，将救生圈抛向水中央，与岸边群众合力将落水男子救起。所幸救援及时，落水男子身体无恙。
4: 再来关注无为 一男子报警称自己骑车时摔伤，那该地派出所和救护人员赶赴现场，在询问当中，汪某某答非所问，一会儿说是路障导致摔伤，一会儿又说是被车辆刮蹭，并提出了赔偿请求。那经查呢，所谓的摔伤闹剧是自导自演。面对确凿的证据，汪某某对其报假警的这个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汪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拘留。
5: 7月14号，马鞍山刑侦大队接到线索，一珠宝门店内一名老年女性正在购买大量的黄金首饰，疑似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刑侦大队联合丹阳派出所民警紧急拦截，成功为女子保住456克价值50余万元的黄金首饰。经过了解，那受害人遭遇到冒充军人婚恋网友诈骗案，那准备购买黄金参与到投资理财，幸好民警及时出手挽回损失。
4: 再来关注7月19号，江西一男子经当地的红娘介绍被带到了贵阳闪婚，先后花费了30余万元。婚后发现呢，婚检报告涉嫌造假，妻子隐瞒吸毒、洗钱、坐牢且患有梅毒。受害人哥哥张先生表示，婚恋公司和女方刻意隐瞒了真实信息，婚检报告涉嫌造假，维权半年至今未果。
5: 再来看，近日广东东莞城南的陈女士因急需外汇投资，那被骗子以低手续费换汇为由，串诱骗转账人民币100万元。民警接到预警线索之后，火速上门紧急止付。因为害怕私下换汇违法，陈女士一开始还谎称只是借钱给朋友。经过民警的耐心劝导，她终于醒悟，最终成功挽回88万元。
4: 近日在安徽铜陵，该市公安局义安分局交管大队警力在办案的返回途中，途经了沪渝高速南陵段时，发现一女子独自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行走，周边不断有车辆呼啸而过，十分危险。民警立即停车上前询问情况，经过了解，女子与男友在高速服务区发生了口角，情绪激动之下，男友竟然独自驾车离去，女子一气之下也选择了硬刚，竟然从服务区步行上了高速，打算走回去。民警第一时间将女子引至护栏外的绿化带安全区域，并轮番上前耐心劝导，一番耐心劝说之后，女子情绪逐渐平复，最终同意搭乘警车先行驶离高速，并且在高速出口等待其男友前来会合。
6: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5: 在线聊法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不拆穿只游不学的研学套路。面对乱象丛生的研学市场，家长应该如何精准的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呢？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一起了解一下
7: 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8: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 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4: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下面我们来说一说支付账户借给他人使用可能会涉嫌违法。像支付宝、闲鱼等网络账号能够随意出借给他人使用吗？很多人心存侥幸，认为只是帮忙代收转账，还能够赚取小额报酬，殊不知一不小心就沦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触犯法律。
9: 你的支付宝、闲鱼账号可以随意借给他人使用吗？不少人抱有侥幸心理，想着只是帮朋友转几笔账，还能赚点零花钱，但是这极有可能沦为电诈工具人。今年年初，在校大学生曹某某在网络上结识陌生网友，对方谎称经营虚拟货币，借用其支付宝账户周转资金，并许诺给予报酬。曹某某贪图小利，两次借出个人支付宝账号为对方转账走账，非法获利460元。无独有偶，学生张某经舍友介绍，为赚取零花钱，将本人嫌

0: 罚款460元、200元的行政处罚，并全部收缴二人违法所得。大家注意了，银行卡、微信、支付宝、闲鱼等支付、社交、电商账户仅限本人合法使用，出租、出借个人账户协助他人刷流水、转移资金，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电诈、洗钱等违法犯罪的帮凶，切勿贪图佣金，触犯法律红线。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有一些糖果果糖的陷阱啊，要警惕。那警惕天上掉馅饼，那暑期呢防骗指南已经是来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一场哪够，走走走， KTV 第二场我请，都自己人。
3: 第二场我不去了，得跟我妈报一声几点到家。
2: 报什么报，扫兴，这么多人还信不过我们。
3: 正经同事只会催我早回家，拦着我报备的才有问题。
2: 风水节曼谷5天，机票酒店我全包，就差你了。
3: 这么大方，我先跟我妈视频报个行程。
2: 报什么报，惊喜就是要保密，你还长不大啊。
3: 真闺蜜不怕我妈知道，怕我报备的才是要卖我的那个。
2: 你
4: 暑期实习基础文职日薪800，还包住，明天就来。
3: 同样的实习岗，市场价一天100-200，你凭啥给我800？
4: 看中你潜力，这实习多少人抢都抢不到。
3: 多出来那几百不是实习工资，是养肥我再卖掉我的成本。
2: 公司请优秀实习生免费出国团销，机票都订好了。
3: 实习俩月就送我出国，这地方还是外交部反复预警的，我不去。
4: 跟团多没劲，我带你走小众路线，野味团、边境线才叫真玩。
5: 边境没开的区域我不去。
4: 胆子这么小，难得出来一趟，怂啥呀？
5: 偏离正规行程一步，可能就是回不了家那一步。
3: 妈爸，跟你们汇报个事儿，你们叮嘱的全包旅游、高薪实习、免费出国、拉我走边境的，我全避开了。
6: 往后出门必报备行程、必核实，绝不单独跟人出国。
3: 所有超出常理的好，背后都标着我没看见的价格，我的信任很贵，不打折出售。
7: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一则这个情景模拟剧啊，带大家了解在暑期大学生防骗的一些铁律。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各位考生需要注意的假的录取通知书，它都可能会附有钓鱼的二维码，会诱导考生下载软件骗取这个转账。目前已经有考生因此被骗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8: 所以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千万别急着扫码，有可能你收到的不是通知书，而是骗子的电诈单。最近有考生收到一份某高校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缴纳学费、住宿费，还附带了一个二维码，只要扫了二维码就会下载一个所谓的校园 APP， 按照指示填写信息，便会一步步引导受害人向一个个人账户转钱。结果拿着录取通知书去学校咨询，才发现录取是真的，通知书是假的，钱已经被转走了。在这里还是要提醒

0: 和考生，骗子往往会通过不法渠道获取考生的信息，制作高仿的录取通知书，伪造学校的官网和联系电话，再一步步诱导考生扫码下载软件转账缴费。大家记住，考生可以通过省级的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还可以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应核实通知书、院校、专业、个人信息等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的对公渠道，凡是转账汇款到个人账户的一定是诈骗，一律别信。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别让孩子的大学梦变成骗子的提款机。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塔儿庄分局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网络制贩假证案，办案民警奔赴十余省份，捣毁了制贩假证窝点五处，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5人，查获伪造证照3万余份，印章10000余枚，涉案金额达到5000余万元。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身份证甚至警察证你们都敢

0: 王警官，这个屋里面扣押的全部都是嫌疑人所制作的假证吗？
1: 对，全部都是涉案的假证，还有假印章。
0: 这里面一共扣押了多少这个假证？
1: 假证总共有300多份，假印章有10000多枚。
0: 这个是咱平时所说的大本是吧？
1: 对，大本。
0: 哎，这个车辆出厂的时候应该一个车有一个，为什么这个还要做一个假的？
1: 做这个主要是用来贷款诈骗。诈骗分子啊，在租车公司租出一辆车之后，就对这辆车的全套手续进行伪造，其中就包括这个大本。然后他们拿这个大本开着车到一些小的信贷公司去，因为小的信贷公司没有辨别能力。他们就把大本抵押到小的信贷公司。这样就能把钱款贷出来，贷出来之后诈骗分子就一走了之。
0: 那咱这个屋里面扣押的什么类型的证件做的多一点？
1: 有身份证。行驶证，离婚证，这些都有，还有一些拘警类的证件。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我们扣押的警察证。
0: 这个警察证还敢做假的？
1: 也有。做警察证主要是用来诈骗使用。
0: 我看一下和我的证件有什么区别吗？这样对比还是很明显的，这个字体也不一样，然后颜色也不一样。
1: 对比的时候，这些防伪的标志都能看出来，这个假的是没有的。
0: 对，这个防伪标识都没有做出来。
1: 但是如果没有真正对比的话，只看着一个假证，还是很容易误导大众的。
0: 它的薄厚做的也不一样。
1: 对，这个更薄一些。
0: 这些就是嫌疑人制作假证所使用的打印机是吗？
1: 对，全部都是。
0: 这些打印机和咱们平时用的有什么区别吗？
1: 没什么区别，这些都是在市面上都能买得到的普通的打印机。只是他们根据不同假证的类型做特殊的一些调整适配。你比如说后期做完之后，后期再进行覆膜。你还有这个是自动号码机，一些证件需要编号的时候就是这个。
0: 你卖这个假证，你怎么去寻找这个目标的客户呢？
2: 通过微信群。
0: 通过微信群。还有什么？
2: 还有墙边上的那个电线杆啊。
0: 电线杆上面贴的那个小广告。
2: 小广告。
0: 你在微信群发这些东西，应该有很多这种敏感的词汇吧？微信不会给你封号吗？
2: 封了，我们就多找几个号。
0: 一般找你买假证的，对什么类型的证件需求比较多？
2: 行驶证啊，大本啊，旅服证啊，毕业证这一类的。
0: 那没有这个客户找你，担心这个证会被看出来吗？你怎么给这个客户去做这个承诺呢？
2: 我直接跟客户说，这个是高仿。
3: 在你做的这些假证里面，你觉得什么类型证件比较难做？
4: 就是你这个东西字比较多的就有点难弄，字比较多的话容易出错嘛。
3: 那这个假证上面的有一些国家机关的这个印章，你应该都没有见过这些印章吧？你怎么把它做出来的？

0: 因为客户都有模板，基本上发过来样子给你看。
1: 本案的成功侦破，实现了全链条打击，形成了有力震慑。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对自犯假证、印章类犯罪零容忍，全力守护社会诚信与公平正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 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我们有抖音微信视频号，都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啊。您搜索到或者碰到了听众950，也欢迎你给我们的作品点点赞，加一加关注啊。
0: 新的一周又开始啦，这一周一看全都是雨，我的天哪。
1: 对，在一场大雨当中拉开了我们新一周上班之路啊。
0: 嗯，
1: 早上刚刚在路上的时候，那个雨应该是达到了雨刮器刷得最快的那个节奏了，
0: 最快了是吧，
1: 最快最快就是最快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你的速度要控一控。乖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我们开车的时候速度要压一压，因为那个雨刮器刮得最快，它前面也是朦胧的，
0: 对，影响视线的啊。
1: 尤其是要到一些比如说斑马线，你要礼让啊，信号灯你要及时的去刹车呀，
0: 是
1: 拐弯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快，因为快就容易发生侧滑，
0: 打滑嘛，
1: 对，控制不了车和车之间的车距啊，这个要提醒大家。还有就是一般雨密集的长时间的大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低洼路段积水，
0: 积水是吧。但好在啊，今天早上上班大家觉得通行路上还行吧，可能没有那么短及时的那种降雨，大量的降水，所以还没有形成积水啊。
1: 我们走过的路不代表别人的路是一模一样，
0: 是吧，
1: 对吧。
0: 有些还没看到人家发视频，
1: 城南这边我们是等着别人发视频是吧，
0: 才能知道哪怀子又积水了，
1: 新闻就是这么来的是吧
0: 没刷到
1: 还有一些地方他们可能惯性的到了这样的一些大雨密集下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积，大家注意一下啊。其实我们也具备了，或者说我们已经积淀了很多实战的经验，知道怎么样可能更加的科学的安全的去应对啊。
0: 是，
1: 祝大家在雨天也能够平安顺遂啊。
0: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将在广告之后关注到的是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1: 2026中国 AR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R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R 特别贡献人物。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根据水利部消息，当前黑辽、前滇、贵兴等省份的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日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决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1: 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度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0: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
1: 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0: 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1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1: 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号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
0: 针对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昆明市公安局19日通报称，经过核查，冒用属实，并联关联违法记录已经依法全部更正。
1: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0: 国内方面消息继续来关注，山东淄博一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
1: 近期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 AR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R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锐评发文， AR 洗稿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时间和精力， AR 洗稿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的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经严肃处理多个 AR 洗稿个案，接下来还应该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R 洗稿的高压线。
0: 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1: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0: 中国国兴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诚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0: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9号14时许，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文体方面的一组资讯。今天20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于北京时间7月20号收官。决赛当中，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一次捧起大力神杯。
0: 纵观本届赛事，西班牙队在8场比赛中仅失一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单节赛事最少失球纪录。
1: 德拉夫恩特成为首位在年过60的情况下率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主帅。年仅19岁的亚马尔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他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就赢得世界杯和欧洲杯的球员。
0: 个人奖项方面，西班牙队大丰收，罗德里、乌奈、西蒙、库巴西分别当选世界杯金球奖、最佳门将、最佳新人。与此同时，法国队球星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为历史上首位蝉联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
1: 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0: 北京时间7月19日，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迎来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冯彦哲、黄东平2-1战胜邓俊文、谢颖雪，夺得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1: 18号晚上，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当晚现场涌入5.3万余名球迷，其中远征客场的宜春球迷超过2.2万人，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城超客场球迷观赛人数的新纪录。
0: 曾经出演《色戒》《琅琊榜》《繁花》等影视剧的演员王侃于7月18日在上海因病离世。王侃出生于1960年，是国内知名老戏骨牛奔的次子。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来看7月19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安徽2026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的最低分级名次。
0: 7月18日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高科高校科研。

0: 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的跨越的关键一步。
1: 最近，六安市金安区顺利办结了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六安市万象羽绒有限公司以每立方米 0.266 元的单价，成功取得49万立方米年度用水指标及取水许可批复。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成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
0: 7月18日，2026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在广德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东莞新世纪、山西竹叶青酒、浙江稠州银行、江苏南钢、石家庄英利、河南玉光金铅及上海交通大学等七支国内劲旅齐聚广德，将在为期多日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广大球迷呈现一场高水准的女子篮球盛宴。
1: 近日，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调试一款刚下线的盾构机。近年来，淮南市大力实施制造业培优促强扶大工程，推动制造业从制造向制造跃升。2025年，全市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4%，首次超过煤电产业。
0: 近日，安徽遂溪一男子落水，一位白发奶奶听到呼救声，拿起救生圈便跳入河中，奋力救起落水小伙。确认对方平安之后，老人悄悄离开。民警通过寻人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奶奶，目前当地已经为刘奶奶认定见义勇为。
1: 不用滤镜，池州石台县古牛匠龙门潭镶嵌着一汪翡翠般的玻璃水，清澈见底，竹筏犹如悬浮在半空当中，恍若凌空而行，让柳宗元笔下的介若空游无所依具象化。这是继天路天河之后，摄影师挖掘池州山水文化的第三部天字作品妖潭。
0: 近日，在安徽省黄山市一县西地村拍摄的盛夏荷塘美景，盛夏时节，安徽省黄山市一县西地村的荷花渐次开放，娇艳欲滴，亭亭玉立，与古村落的徽派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1: 近日天气晴好，秋浦和池州石台段上演了水上天路的景观，清澈河面和晴空流云相映，车辆穿行桥上如行云端，这一晴日限定景观尽显石台生态之美，也为夏日皖南增添了一抹灵动诗意。
0: 近日，在安徽省郎溪县寿城涛城镇大佛山养心谷，非遗技艺轮番登场，翻山老龙于徽州鱼墩穿梭于烟火之间，漫天的铁花与绚烂的火狐交相辉映，构成一道流动的徽韵夏夜风景。
2: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碳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半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长三角方面。7月19号下午，苏州突降暴雨，部分路段开启车船模式。当地气象台15时3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3分钟之后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高新区、姑苏区、工业园区局部出现了1小时75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1: 继续来关注，7月18日苏超淮安队开放日暨足球之夜嘉年华活动在淮安市体育中心举行。文耀龙、花江敏、李寒峰等淮安队的球员化身一日主理人，现场售卖淮安的米糕、小龙虾等特色产品，售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淮安的公益事业。
0: 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在当代舞台焕发出别样的青春光彩。7月18、19号两晚，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现场人气爆棚。金桂奖、白玉兰新人主奖的得主李云霄把《酒精姑娘》演的是鲜活灵动。王伟嘉、黄建勋等众多的新生代青年演员同台演绎。导演杨晓清表示，这部剧努力在打造百年越剧经典加江南民俗加当代时尚的艺术审美体系，以诙谐明快的舞台表达带给观众轻松愉悦的观演体验。
1: 7月19日清晨，有网友在南京玄武湖景区和平门荷塘内发现了一株并蒂莲，一只花茎，两枚花苞，亭亭立于碧水间，细雨浸润之下更添清雅古韵。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承载了同心相守、双喜临门的吉祥寓意。
0: 最近南京市外的气温持续升高，在南京鸡鸣寺和解放门附近，一些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马甲后背两侧有两个小风扇，持续的空气流动可以带走体表热量，缓解高温环境下的闷热感。据了解，南京玄武环卫部门目前已经在鸡鸣寺和解放门部分路段进行试点，后续将为区域内所有一线户外环卫作业人员全面配备空调马甲。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6: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7: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8: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2: 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九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民生信息，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滁州发布了紧急预警，未来6小时之内将有强降水、雷雨、大风。这个消息发布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8:31，
0: 对，
1: 现在过去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未来5个小时以内，对吧？如果按时间这样算的话啊，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受到上游回波的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以内，我市南桥区乌一、腰铺、诗集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像是这种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啊，其实我们从听觉上或者视觉上就能感受到，但是昨天夜里面或者说今天早上一大早的这个雨下的，就有一种让人觉得在家里好像听不到一点声音的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姐？昨天也是，
1: 那可能是
0: 下的静悄悄的。
1: 你在家的时候，它的雨量并不大，
0: 是吧？
1: 对，雨量大的话，一定是有影响，除非你们家是特制的那种隔音性能很强的玻璃。
0: 那也倒没有。
1: 对，你像今天早上这会儿，我出门之前，其实雨还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0: 能听到。
1: 对，但是绝大多数时候它是静悄悄的在下，斜风细雨嘛。这个雨可不能持续的。
0: 一直下，
1: 对，那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尤其是现在10点，再过一个半小时就要下班了。
0: 下班点了，
1: 你这个时间你可以下，影响的波及的人群就不像早高峰、晚高峰，或者说上下班点的那个时候带来影响大。
0: 幸好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啊，家长不用考虑说接送孩子上下学。
1: 但是在暑假接送孩子
0: 上兴趣班、辅导班的还是有
1: 的，上课的还是有的啊。
0: 对，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这样一个信息，在上周，上周是周五还是周六来着啊？就刚过去的啊，这两天，2026年滁州市是本级省级示范高中统招分数线已经公布了，各位家长们。今年已经参加完中考的学生们啊，你们都看到了吧，就自己的分数能够达上什么样的一个学校高中，心里也都有数了。安徽省滁州中学，就是我们滁州一中，分数线呢是728分，滁州市实验中学709分，滁州市第二中学678分，这个分数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1: 今年特别高，
0: 对吧？
1: 但是你说今年特别高，你跟往年相比呢，也没有差
0: 高太多，是吗？
1: 别多少。
0: 而且我在看到滁州中学的728分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就记得，好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聊说，哪个同事家的孩子是726还是700多少，然后我心里就在想，妈呀，差了2分，好像有点替他亏的感觉啊！
1: 啊，真的吗？
0: 感觉好像是之前有听说过。但我记不清到底是谁了啊，但肯定有，因为一分之差都有很多。
1: 对，一定是有的。对，你可能是比如说你想冲一中、然后你是726，哪怕720你都觉得、
0: 亏呀、
1: 是，你我刚刚查了一下啊，滁州是2025年
0: 去年，
1: 对，然后中考的各个学校的分数线差别还是有的、
0: 有的吗？
1: 对，
0: 滁州中学
1: 2025年一中是698分，
0: 698，那今年真的是高了不少哎，
1: 六百九十八分，三十分。
0: 对，
1: 去年的实验是661分，
0: 哦，
1: 差了30多分。
0: 对对对，709。
1: 二中去年是626分，
0: 差了50多分。
1: 是啊。
0: 今年的孩子们，你们都考这么高的分的吗？
1: 今年大家普遍的成绩都比较好，
0: 对，
1: 所以他是按照这个来的。
0: 是是是、
1: 而且今年考试的人数相比去年又有变化。
0: 这个分数线的话，大家就等待吧，因为志愿也已经填过了嘛，等待最终、看是花落谁家，好不好？
1: 基本上就是大概率的，大家都是按照自己既定的方向去走，可能有一些分数在上下几分的这种浮动的，他们可能会存在一些小小的调整啊。
0: 是，
1: 不管是进入哪个学校啊，孩子们在未来的路还长，家长们这根弦始终不会松，
0: 对，
1: 孩子拼搏努力的这种劲头依然不能撤啊。
0: 是是是啊。后未来高中这3年还要继续努力呢啊！好，我们 再来说一说滁州最新的中小学学区的划分
1: 来了啊。这上一周的时候我好像就看到了，
0: 对，上一周我看最先看到的是南桥区，后来然后看到市直、琅琊、南桥全部都发布了啊。
1: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区别，还是跟往年一样，你们就是今年孩子上学刚好进入到学区划分的这个阶段的话，你们自己看一下啊。
0: 对，8月3号的8点到8月10号的17点他会公布一个就入学登记的时间，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啊，大家不要错过了。
1: 对，因为你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小学的6年级、这个阶段他都是要根据学区跟着走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如果你孩子今年刚好是上
0: 一年级或者上初一的话，
1: 对，
0: 六年加三年，9年义务教育阶段嘛。
1: 哦，我还漏说了一个初中三年，
0: 是的，初中也看学区的。
1: 初中三年加上小学六年，就等于是
0: 九年
1: 。
0: 嗯，
1: 我们那会儿是8年。
0: 我们那会儿你们那会儿，我们那会儿，
1: 我那会儿
0: 5年级，
1: 没
0: 最高5年级。
1: 但是我们那会儿也不是全国统一的都是8年级，
0: 是吧？
1: 对，你像我是哪？我是80年代的嘛。80年代就是我那会儿上小学5年级，然后升初一的时候，其实在城里面或者说在全国很多地方，他们是要上6年级，
0: 已经有6年级了，
1: 对，然后再升初一的，各个地方多少有点不一样啊，就像先试点，然后再扩大范围，然后再全覆盖一样。
0: 对，因为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学区划分呢，它包含了市区的、琅琊的、南桥的所有的小学和初中，我们就不一一说了，太多了。
1: 你看啊，小学有滁州一小、
0: 琅琊区的
1: 二小、三小，
0: 嗯，
1: 一小、二小、三小，我都不知道分别在哪里。
0: 但其实你都经过过，只是你不知道。
1: 首先，我想问，
0: 那是一小，
1: 一小在哪里？
0: 一小。你看一下，
1: 你就跟我说一个具体的，他你不要跟我说路什么北湖以南、京沪铁路以西，我就搞懵掉了。
0: 我也不知道，
1: 你小子是不是在康乐花园那边？
0: 不对，
1: 不对，
0: 一小好像在三中附近。你们上网搜一下，因为我们住在城南啊，你们不要怪我们啊。
1: 城南，你像永乐小学在哪？我晓得。
0: 我
1: 紫薇小学在哪？我晓得。宝山小学在哪？我晓得。
0: 是吧？
1: 盐山路小学我也知道在哪，就是五中我也知道在哪，就是第五小学我也知道在哪。
0: 第五小学你都知道在哪？
1: 一小、二小、三，第五小学不就是五中旁边吗？
0: 哦哦哦，对对对对对，新建的那个是吧？
1: 新建的，本来五中就是有中学嘛，现在五中那边有小学了。
0: 9年制的了，1贯的了。哎呀，琅琊区的小学啊，你看紫薇小学、解放小学我知道在哪，
1: 还有琅琊路小学、清流小学、工农小学、西建小学、杨子路小学、琅琊实验学校小学部联合招生试点范围
0: 13所，
1: 总共我们滁州市是有13所小学。
0: 琅琊区的啊，
1: 这是琅琊区的，对吧？然后中学呢，琅琊区的，这也是琅琊区的吗？
0: 对，琅琊区的
1: 三中、五中。滁州是宝山学校，滁州是琅琊实验学校，
0: 就这4所中学。
1: 然后南桥区的小学分别有几所来着？我看一下啊，
0: 总共也是13嘛，
1: 13加13，26所，
0: 26了。
1: 滁州市区总共是有26所小学，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就不一一的去说了。
0: 南桥区的像是初中的话呢，
1: 初中有几所？
0: 对，家长更关心可能是初中、6中、8中、东坡中学、镜子中学、明如中学，
1: 这几个是不是都在城南？
0: 对，
1: 就是
0: 南桥
1: 区
0: 嘛。5所中学，对对对，它还有一个是南桥区的话，南桥市直、琅琊、南桥，对，全部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嗯，我还以为还有苏滁呢。
1: 就是加在一块儿了，
0: 是的，
1: 就是所有的啊，各位家长们基本上也不用我们操心说提醒了，他们早早的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0: 看看我家
1: 妈妈家在哪里？
0: 对，是属于哪个学区的？
1: 极少一部分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要钻进去看看我们家在哪里，绝大多数都是知道的。
0: 是
1: 啊，因为就问一问邻居，哎，我们都住在一块儿，你上哪一所学校，我们肯定就上哪一所了。

0: 只要它没有新的一个学区的划分，新的调整的话，基本上呢就是还是老样子原来的，对不对？
1: 因为有一年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应该是三四年前吧，
0: 你是不是要说东坡中学？
1: 我就不说哪一所学校了，我就说一个现象，就可能你住在一个小区里，你住在一个小区，你这个小区有统一的一个名字，但是可能有东边西边南边北边，然后你就发现有一半的小区的居民他们上的是这所，
0: 还有这种的，
1: 另一半上的是另外一所然后更远的一所学校，
0: 就同一个小区哦。
1: 对，同一个小区曾经有过短暂的这么一种现象，但是后来又很好的进行了一些
0: 大家肯定有意见
1: 融合，
0: 对，有建议，
1: 那肯定是的，他们可能希望上的离得更近，
0: 更近更好一点的，
1: 对，然后学校又还不错的，
0: 是是是。
1: 其实一些新的学校刚刚开建，刚刚开门，就是迎学生的话，大家难免多多少少可能
0: 心里会有点，
1: 对，会觉得说年代时长更久的会不会更好一点，但是现在基本上这种顾虑已经慢慢的消除了。
0: 或者说你考虑一下，你家孩子现在在上啥呢？我家的还在上幼儿园，未雨绸缪的过早了也不好，等到他上到初中的时候，到时候学区又是怎么划分的还真不一定，
1: 不好说，未雨绸缪这四个字不好说，早了好还是不好
0: 是吧，讲不好。现在也有人家是还没上幼儿园的把学区房都买好了呢。
1: 这个比不了，这个确实啊，有的时候比不了一些家长在孩子学业呀、生活啊、包括未来规划上面那种方方面面的一种
0: 投入
1: 筹谋
0: 是
1: 规划。今天我看到一句话叫像建设新中国一样建设自己。
0: 妈呀，
1: 这是青年人中间最近比较流行的一句话。
0: 像建设新中国，
1: 它的含义就是你是要有规划，比如说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呀，
0: 积极的、正能量的、向上的，
1: 对，要去谋划人生。有的时候是得过且过，有的时候是有着一定时长的这种规划。其实绝大多数人，我觉得可能就是过一天
0: 走一步是一步，
1: 因为过日子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0: 对于孩子的教育这一块，其实真的每个家庭、每个家长、每个妈妈爸爸都不一样，
1: 但是人跟人之间在一起久了，他是会互相促进
0: 影响，
1: 有带动作用的。
0: 对，
1: 当你在一群就是很佛系的这种家长群当中
0: 啊，
1: 你们在一起时间久了，
0: 你慢慢也会有点佛系了，
1: 你的那种焦虑感
0: 是，
1: 或者说忐忑感，或者对未来的那种过早的恐惧感，它是让你日子过得更舒心一点，
0: 真的会。
1: 但如果你跟一群妈妈天天的
0: 就在讨论学习成绩怎么规划，
1: 各种安排着，然后你发现他们懂得好多，他会默默的给你带来一种紧张感，
0: 潜移默化的那种。
1: 然后你本来是一个懒散的人，
0: 然后你的弦突然被他绷得越来越紧了。
1: 就你即便不一定说会很快的付诸行动，但是思想上已经开始有负担了，怎么搞
0: ，
1: 他们怎么都那么拼那么卷，
0: 这我要怎么办？哎呀，我接下来我也得调整一下呀，是不是的？
1: 有自己的节奏就好啊。如果你觉得那是你想要走的一条路，
0: 那你就坚持，
1: 那你就确实是要付出的。
0: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我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好消息啊，滁州人注意了，最高补贴2000元，新增六大类。
1: 滁州人注意了啊，
0: 对，我们节目当中还说到了滁州发的那个消费券，你们还记得不啊？有领不？
1: 来看一下，我还没有细研究，看各有我能占到的便宜，薅到的羊毛。
0: 主要看最近你有买相关的这个家电啊、数码产品的这个需求，
1: 一定是有的，
0: 是不是
1: 啊？主要是覆盖那些真的有需要的朋友，
0: 对，
1: 那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啊。
0: 嗯，今天我们要说的呢，这个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重磅扩容了啊，新增设了六大自主补贴品类，聚焦有智能家居，包含适老化的家居领域，实实在在的啊，让我们广大消费者能够花少的钱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你看啊，
0: 是不是
1: 我们说到的智能的一些产品，包括清洁机器人、洗地机、吸尘器、扫地机器人、
0: 智能化
1: 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等五类产品，其实这种产品已经就是很算是智能当中
0: 用了是吗？
1: 比较初代的一些产品了。好多人家，你像我这种都不属于那种和科技接轨的人群，我家里面都好六七年前
0: 智能马桶都用了，
1: 对，然后扫地机器人啊什么的，都已经用上了。
0: 这个的话其实价格这一块我不是很了解，
1: 但我们那时候买没有这种补贴，
0: 没有补贴。
1: 如果说以15%的补贴，比如说啊，我们就按那个智能马桶啊，智能马桶一般我就按5000块钱算吧，
0: 五千块钱
1: 你乘以15%，
0: 450，
1: 5×5=7500，
0: 哎，750啊，
1: 750块钱，750块钱好香哎！我们那时候就是实打实的，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0: 对，
1: 顶多跟商家谈一谈，说你帮我再便宜点，便宜点啊之类的，送点东西啊，送点东西。
0: 但这个补贴跟你跟商家谈的那个价格的那个
1: 叠加，
0: 它是不一样的。
1: 你依然可以跟商家讨价还价，让他送你这送你那，
0: 是，
1: 然后最后再有这15%的补贴。
0: 对对对，
1: 同样适用于其他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啊，智能的一些产品都 OK 的。
0: 每类产品每名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啊，每件的补贴不超过1500元，它有一个上限。
1: 你不管是最近刚好家里面要新添置一样什么智能产品，还是说你们家刚好装修，然后你对于智能产品又是疯狂爱好，觉得很方便嘛，你会购好几大类的，
0: 是，
1: 那这个省起来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真是，而且我看到它这个还有针对个人消费者购买像是智能健康监测及辅助类的产品，你像制氧机、呼吸机、助听器、电动轮椅，这些它也有补贴。它给予的是扣除各个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的补贴。
1: 哦，这个力度更大。
0: 对，然后每一件补贴呢不超过2000元。啊，家里面如果有老人啊，对吧？对于这一块有需求的话，最近想要着手去购买的话，
1: 哎呀，
0: 可以来看
1: 一
0: 看，一
1: 下子有一种画面就扑面而来了，就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或者家里面父母渐渐的，他们可能也不再跳得动广场舞了
0: 啊，
1: 对吧？

0: 也不再像爬山噔噔噔的，他可能就是身体的这种机能下降了嘛。
1: 是，
0: 嗯，所以这些东西，对，如果有需要的话，能给我们省点钱，确实也是一种负担的减缓啊。
1: 嗯，哎，你们最近有没有看看你们的爸爸妈妈？爸爸可能还好一点啊，妈妈这一辈女性朋友有没有换头像啊？
0: 这个标题叫《关雏中鹤》。H-E 就是拼音鹤、我妈又换头像了。
1: 我昨天就是被他这个标题吸引的。
0: 我妈又换头像，我都没换头像，我妈换，真是我妈换头像比我勤多了。
1: 是的吧？
0: 因为我妈背后有个操盘手。
1: 我就在想，她是自己换的还是谁帮她换的呢？
0: 其实那个操盘手就是家里小孩，他们
1: 孙子孙女换的。
0: 对，孙女他们玩手机的，哎呦，这种能力远远超越我。
1: 奶奶，我给你换一个头像。或者都不跟他打招呼，
0: 他
1: 想换就换了。
0: 他主要是的，他的核心就是跟夏天拍一个合照，这个合打双引号是荷叶的荷，荷花的荷。
1: 是的，是的，滁州的一些公园里面的荷花都开了哦，真的。
0: 我就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想拍美照，我就不说这个、这七七八八的了，你就去灵溪湖。
1: 是的，
0: 你就去灵溪湖顶流，
1: 真的好看。
0: 它是赏荷拍荷，然后出大片的一个顶流之地。
1: 你看这个应该是无人机拍摄的，对不对？它的这个木栈道也挺好看的，而且它的那个荷花荷叶的分布的整个那个面积也挺大的，18.5公顷的啊、
0: 好好看哦。
1: 除了灵溪湖，我上一周的时候就去我们身边大草坪啊，那个宪法主题公园，就那块好小的好小的那块，那叫那算池塘还算是一块地摊小水，对，小水池，
0: 小水沟子吗？
1: 小水池里面都有荷花、
0: 它那小水池一般小区里面的景观那叫小水池、一般
1: 水塘子，
0: 我们说的那个，对，就是一片水面水面大一些、
1: 对，就宪法主题公园，然后靠边边的那一块很小的一块水域
0: 啊、你说那个呀？
1: 啊，那都有，
0: 那它就是一个小水池子。我以为你说
1: 的是哪？
0: 我转到了消防。我以为你
1: 说
0: 的是
1: 宪法，宪法
0: 那个地方就是在可以踩的草坪那边去，那就是好像是两个小水池，一个在路面的上面，一个是在下面，
1: 对，
0: 那是小水池子。
1: 哎，
0: 现在
1: 人家也有荷花哦，
0: 种荷啦。
1: 虽然很少，但是就零星的那一两朵还显得格外的耀眼呢。
0: 你要拍近照没问题，拍远照效果一般，
1: 一般般了，是不是？
0: 对，但是灵溪湖你怎么拍都很美，包括像是明湖。大家也拍到了好看的
1: 明湖，
0: 但是明湖对于我来说太大了，
1: 不知道怎么。
0: 首先你得要找他那个种荷花的地方在哪一片区、
1: 我
0: 是
1: 没去明湖公园那儿去逛过、没去逛过。
0: 但是灵溪湖就是你去了，你去了它就映在你面前，
1: 是啊，
0: 堆得满满叠叠的
1: 无论你是从中间的木栈道还是从边缘这样环湖啊，走一走逛一逛你都能看到。
0: 对，它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北湖公园也有、北湖公园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北湖跟南湖不是串联起来了吗？
0: 但是你要知道北湖赏荷的地方在哪里、
1: 北湖应该还是靠北边。
0: 我知道在哪里、
1: 在哪、
0: 但是就是对于那些去打卡不知道在哪里的，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北湖跟南湖贯通的，它很远，你不知道在哪儿找，就跟明湖一样，北湖就像你讲的，就在
1: 往北边去，
0: 就在那个地方有一个
1: 拱门吗？
0: 对，就是在那个拱桥那个
1: 拱极门，
0: 拱极门
1: 什么门？是叫拱极门吧？
0: 就在那片区，对，就在那片区。因为我之前就是孩子在那边游泳的时候，我基本上每周要逛三次，
1: 逛游，
0: 对，把它给转一圈，所以我知道在哪里。
1: 住在那附近的老城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0: 那边也挺密，也挺好看的。
1: 还有池山湖，池山湖离我们要稍微远一点。
0: 莱安，
1: 对，稍微远一点。
0: 滁州赏荷的扛把子，用了扛把子。
1: 池山湖湿地公园它是需要收门票的啊，要门票的。我家娃都前一两年去过的，他还一直记得池山湖，没事还念叨池山湖。
0: 哎呦，池山湖真的是不错的啊！就如果说你在滁州各个公园啊景点已经走遍了，但是我们县市区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啊，这个时节它荷只是它其中的一小个元素。
1: 对，而且因为它的荷花呢，它的品种比较多，除了荷花，它还有睡莲，与池山林是共生的啊。所以景观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0: 你知道就是那种不同品种的荷花在不同的时期争相绽放、它吸引到哪些人群呢？就是打卡拍照人群，
1: 摄影爱好者，
0: 摄影人群。
1: 对，
0: 如果说你专门去拍荷的那种自媒体视频博主，
1: 那边
0: 对于孩子来说它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
1: 是，
0: 但是好在

0: 池山舞，我刚刚说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元素是多样的，它有那个栈道，你可以跟天鹅近距离的，它那儿有黑天鹅，有白天鹅，
1: 还可以乘船，
0: 还有它那个地方有个动物园，
1: 是啊，
0: 动物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1: 可以喂喂小动物、啊、
0: 是它那个动物园真的是老远的味儿，真的、哎、不能说老远，就是你进入它的片区，
1: 夏天
0: 那个动物味儿就比较的明显了、但你可以看到很多在我们身边看不到的动物。
1: 嗯，其实池山湖的话现在
0: 还有鳄鱼、哦、
1: 我还真不知道有鳄鱼，有鳄鱼，
0: 扬子鳄，小小的一只、啊、哦，在它的动物园里面有大鳄鱼，
1: 动物园里面有大鳄鱼，
0: 对，在那个动物园
1: 都记不清了、
0: 就是、它那个动物园有个名字我忘了啊，反正很可爱的一个名字，进去了之后有一个鳄鱼池。
1: 嗯 嗯
0: 我们一开始成年人进去的时候大家还在发出一串疑惑，说它是真的吗，
1: 怎么都不动呢，
0: 它是活的吗，
1: 一动不动，为啥呢，
0: 你要观察它的眼睛眼球，
1: 它的眼珠子，
0: 对，它的眼球，它的身体，
1: 是不是
0: 在动，它的身体是属于比较懒散的，就一直定在那儿，像雕塑一样，但是它是活的，
1: 我不想动，太热了。
0: 总之那个地方就是带孩子亲子去玩，大人有大人的收获，小孩有小孩的 玩法、啊、
1: 嗯，好，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40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2: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0: 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师傅，请三号油加三十八。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到最近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暑期期间啊，大家很多啊，家里面有孩子的啊，父母都在计划着说带孩子暑假期间啊，利用几天的时间去哪儿玩一玩呢？那出门之前肯定得买票，是不是啊？无论是火车票、高铁票还是飞机票，那都得提前看一看线路啊、价格呀、时间啊这一块。从7月20号开始，各位要注意了，也就是从今天开始，火车票购票有一个新的变化。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的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
1: 嗯，
0: 以前没有听说过说能提前这么多天。
1: 以前是提前多少天？
0: 以前一般都是15天嘛，15天可以买，哦，对吧？买那个15天之后的那个火车票之类的。
1: 对，
0: 现在他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提前预约一下，虽然还没有开放票，还没有开始售卖，但你可以先预约。预约之后
1: 会不会预约了之后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买一般都是提前个2-3天买，
0: 哎，对
1: 不会提前那么久，因为怕有变数。如果大家都提前的话，会不会把票数，比如说我就一，比如说啊，为了好计算，我就100张票，结果预约了80张
0: 啊，
1: 但是这个预约的80张，预约了之后就只剩下
0: 二十张啊。
1: 可能能够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在，
0: 我明白你说的了。
1: 那有些人他可能预约到快要明天后天开车了，然后忽然想起，哎，我预约那东西用不上
0: 啊，
1: 反而会不会
0: 占了名额？
1: 但是我相信我想到的他们肯定能想到，
0: 是不是
1: 啊？肯定会有办法解决。
0: 他目前是一个过渡的阶段啊，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在手机的12306客户端上面，你可以去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哎，他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如果说你在那一天有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安排，你没有去、没有乘坐那一趟列车的话，那你可以选择模糊预约，就不是那么精准精确说我那天一定会出发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这一块预约需求的话、购票需求的话啊，你们去了解一下它具体的一个兑现的规则是什么。好，再来说一说夏天啊。每天我们的幼儿园老师都在群里面发的一个防溺水的提醒，每天发，
1: 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0: 高发期，
1: 防溺水的宣传集中期。
0: 对对对，
1: 也是可能因为玩水然后意外的
0: 溺水溺亡，
1: 对，溺亡的一个高峰期啊，
0: 正是
1: 就是夏天的这个暑假的这个期间。
0: 是啊，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啊，切不可掉以轻心。那哪些情况容易导致溺水？哪些地方是高风险的地点呢？家长也好，孩子也好，我们都要了解一下啊。发生溺水的常见原因有哪些？你看，3-5成群的好朋友，我们一起结伴去野外游泳。还有第二种，下水摸鱼摸虾，打捞落入水中的物品，水边活动不慎落入水中。还有一种啊，在泳池里面游泳的时候，你看抽筋的，或者有小朋友在一起水中打闹的，我真看过。就是每一年，你今年没有去游，去年和前年就在泳池里面，你看到有些小朋友他们也会游，他们是一边游一边玩耍一边打闹的那种。
1: 我们来看一下哪些情况是容易导致溺水的。第一种是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和游泳能力缺乏正确的估计，进入水中便可能会导致溺水。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针对小孩，其实也针对一些成年人。
0: 对。
1: 第二个是即便是习

0: 水性的人，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下水之后突然遭遇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那么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过多等等原因，也会在水下出现四肢痉挛、抽搐，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
1: 嗯，
0: 我们就说在滁州，比如说我们有室内场馆，还有一些野外的户外的水域，你比如说凤凰坝。
1: 嗯，
0: 对，大家去的话就能知道，天晴的时候，你到了下午可能四五点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逐渐的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在游了。
1: 嗯，
0: 然后我了解跟他们聊过，就是在那一块呢，它是有1054或者说我们其他的一些救援队，
1: 嗯，
0: 他们是有驻点的，整个暑假期间，
1: 嗯，
0: 每天可能什么时段他们都要在那儿巡防
1: 巡逻呀，
0: 然后到了一个时间点，比如说天黑了之后，他们会喊话，
1: 嗯 嗯，
0: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游泳爱好者，他们会自己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跟屁虫
1: 啊。嗯，身上背的是不是啊？
0: 你看我们单位就有几个老前辈老师们，他们是除了夏天常年都会游，
1: 常年游。
0: 对，我就问他们，我说像你们水性这么好的，是不是什么水都能够驾轻就熟？他不不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比如说这块水域你不了解，
1: 嗯嗯嗯，
0: 然后水深水浅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还有水温高和低的问题，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不可控的因素，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痉挛了，
1: 啊，
0: 你抽筋了。对，你游得太累了，你那个时候也没有可求助的
1: 抓的一些啊，
0: 没有一些抓手了，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
1: 危险。
0: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看到水就很兴奋，尤其是你在旅游或者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嗯，
0: 哎，看到水塘水好清哦，
1: 就想去嬉戏呀，是不是啊，
0: 哎？如果那块水域你不了解，深浅也不知，一下一个猛子扎进去，
1: 你千万别啊！我们像我们只是。初学会，我是属于那种初学会游泳的，根本不敢
0: 在室内，只敢在室内
1: 泳池里。
0: 对，我们还有哪些情况？三四五，
1: 嗯，包括像是警惕一些这个高风险的地点啊，
0: 嗯，
1: 在水中相互嬉戏打闹，这些它都容易导致溺水啊，安全意识这一块一定要加强，在没有开放的水域游泳，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有很多人他喜欢野泳野游，是不是啊？它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贫血、癫痫以及其他的慢性病的人，可能都会在游泳当中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起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哦。
0: 包括我们还要警惕这些溺水高风险地点，嗯，这个是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不同，大家就是也脑子里面过一下啊。
1: 是，
0: 四岁以下的儿童溺水高发点主要是家中的蓄水容器。水缸、
1: 水桶，
0: 对，有一些溺亡是在家里面发生的，
1: 有有有，
0: 对，我们也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即便它可能是个例，
1: 嗯，
0: 很少发生，但也不要，嗯，轻视忽视，嗯。第二点，就5到9岁的儿童，这个阶段是很多家长带他们愿意出去去看一看的时候啊。
1: 是是是，包括10岁以上的也要注意一些池塘、湖泊和江河啊。好，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2: 频率斗，明律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滁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8:30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游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我市的南桥区的乌衣镇、腰铺、诗集等乡镇以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滁州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西北风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1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雨。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的天气，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我们下面首先来关注到这样的一则信息，说一说有关于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各地举办的和就业创业有关的。眼下呢，正值这个暑期啊，各地的夜市人气也陆续旺了起来。在河南郑州市的二七区的德化街商圈，招聘夜市火热开启，各家企业的人事专员也是化身摊主，求职者、消费者在自己感兴趣的摊位前面对面沟通。本次招聘夜市吸引了6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共有4000余个岗位，涵盖了运营管理、软件开发、无人机运维等多个领域，对接高校毕业生、技能工人以及就业困难群体的多元求职需求。此外呢，现场还设立了就业服务专区，配套提供政策解读、就业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全方位的助力求职者高效应聘。据了解，郑州的夏季招聘夜市会持续到8月底，在此期间每周五晚间在全市8个核心商圈会轮番开台。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业的新风口啊。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呢，我国潮玩相关企业已经超过了3.6万家，而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的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学院就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除了同学们本身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还有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根据统计，预计2027年

0: 我国的 IP 潮玩消费市场的规模将会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会达到1300亿元。所以未来呢，潮玩行业还将会再释放大量的岗位需求。
1: 统计目前我国潮玩相关企业超过了3.6万家，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也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有潮玩企业与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2: 我看到的是还有什么人文专业呀、包括雕塑啊、油画都有。
3: 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
1: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我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将达到近1300亿元，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实施。十五五期间每年招募3.64万名毕业生到基层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经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是2年时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招募计划提出科学设置招募条件，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以适当的放宽年龄、学历限制和开考比例，严格招募选拔程序，提高人员招募的精准性。第五轮计划要求按规定落实工作生活补贴、一次性安家费和参加社会保险等政策，同时拓宽留用的渠道，落实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支持政策，适当的增加艰苦边远地区专项招聘岗位数量，鼓励行业领域、国有企业、社区基层吸纳聘用，支持学习深造，强化培育农创客等创业支持，长期扎根基层且做出重要贡献人员可以破格申报职称。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 帮您忙。
13: 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最后的半段时间里呢，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搭建便民求职场景，夜市招聘暖心开市。为落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深耕就在滁州挺好就业就业服务品牌，日前全椒县人社局创新服务模式在全椒政务中心广场开展矩阵夜市招聘会全椒站活动。夜市招聘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招聘的模式，依托夜间休闲时段打造便民求职场景，有效解决群众求职务工没时间找工作的难题，让就业服务走进烟火市井，切实提升求职的便利性。优质岗位齐聚，精准适配求职需求。本次活动聚焦县域企业用工需求，助力高校毕业生、返乡务工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现场汇聚安徽、嘉莱顿、凯星科技等16家重点用工企业，涵盖机械制造、电子加工、家政服务等行业，释放普工、电工、技术员等250余个优质岗位，岗位类型丰富，薪资待遇透明，全方位适配不同年龄、不同技能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现场精准对接，求职招聘氛围热烈。本次招聘会依托轻松热闹的夜市氛围，搭建线下平台，实现精准对接，让求职招聘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秩序井然，不少求职者趁着夜晚闲暇的时间前来逛岗咨询，主动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岗位详情、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内容，企业招聘人员耐心解答、细致介绍，双向沟通高效顺畅。现场求职对接氛围十分热烈，同时现场人社部门工作人员针对群众的就业创业问题开展了详细讲解和政策宣传。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发放招聘简章和就业创业宣传资料500余份，55人达成了初步的就业意向。下一步，全椒县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坚持每周一场的频率，常态化开展夜市招聘会、周五直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让就业服务不打烊，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更便捷高效的对接平台，营造全椒县就业创业的良好气氛。

0: 近日，来安县临工市场的直播间里，工作人员孙志凡对着镜头卖力吆喝，身后的大屏幕上企业招聘信息滚动翻页，像一张张电子招聘的招工牌。那屏幕的另一端，近3000名网友涌进了直播间，弹幕区提问一条接着一条，企业在哪儿，卡不卡学历，能不能线下面试等等。那主播一边介绍企业的状况，一边解答网友的问答。这场热火朝天的直播呢，是来安县临工市场周二看直播求职不奔波的固定节目。这一常规的操作早已悄悄改写了无数人的求职故事。今年5月，新安镇居民龙中美在沙发上刷手机，临工市场的待岗直播正好推送到眼前。合作商户巴老茂豆花牛肉正在招人，他点进去听主播把岗位职责、薪资待遇讲得明明白白，又顺带问了问就业补贴政策，主播对答如流。龙中美当场预约了线下面试，没几天便顺利上岗。以前找工作，简历撒出去一堆，像石沉大海，现在岗位像点外卖一样送到跟前。来安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张伟介绍说，一部手机，一场直播，好岗位近在眼前。2026年以来呢，来安县里依托临工市场公益性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把周二固定直播间待岗和小安住求职入企实景探岗两条绳拧成了一股绳。岗位推介、政策解读、企业指导、实景探企全搬上云端，群众求职门路多了，企业招工也不用跑断腿。直播间里主播既是待岗人，也是贴心顾问，岗位职责、薪资构成，还有社保怎么交、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的饭菜口味如何，事无巨细全给摊开了讲，甚至简历怎么写、面试怎么接话，这样的活自己能不能干，主播也在耐心支招。为了让网友看得更加真切，他们干脆把直播间搬进了企业一线，走进厂区、车间、食堂、宿舍，求职者在家里就能够把工作环境瞧个通透。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来安县临工市场已经开展了11场特色专场直播，累计线上待岗直播36场，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15.2万人次，吸引了1.09万名求职者线上关注咨询，联动县域重点企业、优质商户推送各类岗位1.22万个，帮助444人达成了初步就业意向。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本月开始呢，你的工资条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其中一项就是住房公积金。每年的7月份呢，住房公积金都会迎来一年一度的缴存基数的调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的调整呢，是指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单位按照年度，依据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重新核定其公积金缴存基数的法定程序。该调整工作呢，通常在每年的7月1号启动，调整后的基数执行周期为一个公积金年度，缴存单位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或线下服务网点办理基数申报与调整。住房公积金，一是个人缴存部分，二是单位为职工缴存的部分。那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呢，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的比例。也就是说呢，公积金的多少与上一年度的工资和缴存比例有关，如果你去年工资涨了，缴存比例不变，那么本人和单位缴纳的公积金都会变多。

那缴存的标准调整遵循着限高保低的原则，职工和单位的缴存比例通常是在 5% 到 12% 的区间内来确定，且比例应该一致。与缴存比例一样，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也有着一定的限制。根据住建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相关文件规定，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工资基数不得高于职工工作地所在社区城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那各地呢也会规定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和下限，而这一额度每年都有可能会进行调整。今年以来呢，多地已经发布了公积金缴存额的调整方案，提升了缴存的基数上限。比如说在安徽阜阳的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为23817元，那么调整之后的这个就是23817乘以 12% 等于2852元，那么单位同比缴存2858元，那月缴存额的上限合计为5716元。那你是否能够查询到自己的这个公积金已经调整了呢？其实查询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你可以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到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查询，也可以进入当地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方网站或者是 APP， 登录个人的公积金账号来查询，还可以拨打公积金热线12329。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来查询，在微信或支付宝的首页搜索公积金，选择所在的城市之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去查询自己的金额了。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好，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那么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的年龄不超过40岁，具有高级职称博士研究生年龄不超过45周岁。引进的国外高校毕业生需要通过国家教育部的学历认证。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除了享受该校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管理与办法试行规定的相关待遇，同时对符合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的，按照规定享有享受这个有关的政策补贴。那首先呢，大家可以通过报名的方式啊，直接发送简历以及相关支撑材料电子版至组织人事处的指定邮箱。学校呢会组织相关教学院部和职能部门对应聘者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符合岗位要求的人员由组织人事处告知其资格初审结果，并在面试考核前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初审未通过者不再另行通知。随后呢会有一个面试考核的环节，那主要包括专业业绩汇报、答辩两个环节。那面试考核内容包括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科教能力、引领水平，还有身体状况、心理状况以及家庭状况等。最终面试考核成绩按照专业业绩汇报、答辩各占50%计算得出，依据最终面试结果以及材料复审情况，确定进入下一引进环节人员名单。随后是体检和考察。考察工作根据你聘用岗位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掌握考察对象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岗位匹配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习工作和报考期间的表现。同时要核实考察对象是否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提供的报考信息和相关材料是否真实准确，是否具有报考回避的情形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呢是公示，对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引进人员，经学校党委审议通过后的名单，在学校的官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学校按照规定将拟引进对象人选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或者是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办理相关的引进手续。引进人才按照全职方式引进聘用，由学校与引进人才签订聘用协议，明确岗位职责以及工作任务和目标。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实行聘用制，需要与招聘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且按照规定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学校将会根据岗位报名的情况，不定期的组织面试考核，相关信息也会通过学校官方网站实时更新发布，名额招满即止。那被引进人才与原单位之间产生的合同、经济等纠纷，均由本人负责解决并且承担相应的这个职责。那引进人员报名时需要真实准确有效地提供应聘的信息，凡弄虚作假一经查实，随时取消其应聘的资格。资格审查是贯穿于招聘工作的全过程的。你聘用人员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个人档案的这个 调档到校，并且在规定时间内到校正式报到。对没有能够在12月31号之前提供岗位所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的人员，会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按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监督电话0503854616。那组织人事处联系方式，杭老师或者是王老师，联系电话0550-3854-629，0550-3854-629。那通讯地址呢是滁州市丰乐大道2188号滁州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人事处邮编239000。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3: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9: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

豆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1: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0: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快乐。今天也是有点小凉快，其实。
1: 对，最近这两天其实气温都还行，
0: 还不错。
1: 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来聊到过啊，
0: 是
1: 因为可能迎来一波雨水天气。
0: 对，这两天也是有一个持续降雨的一个天气，具体会下个几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啊。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未来三天我省呢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0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23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呢是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啊。那么高温天气来看一下，20到23号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呢，我省自南向北逐渐的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呢在35度左右。也就是说呢，过个几天哈，这个高温即将又重卷而来哈，
0: 是卷土重来了哈。
1: 像
0: 咱们滁州今天也是暴雨天气，24到29度，明天阴天25到31度。后天大雨25到28度，大后天周四啊，中雨25到29度，应该是要下个几天，反正。
1: 对啊，然后咱们就是出门的时候记得要把雨具给带上啊。
0: 是，虽然说啊，明天目前显示明天是没有雨的情况，但是保不齐会下一点，这不好说啊。
1: 是哈。
0: 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
1: 带来的《背过手》。

0: 首先来自薛之谦背过手，非常具有薛之谦个人风格的一首歌曲啊。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聊聊天儿。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有几汪。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
0: 说一说这个技能吧。而现在你最想学会的一项技能是什么？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或者说最近你最想学的一项技能是什么？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TFBOYS
1: 所带来的宠爱。

0: 歌曲来自 TFBOYS， 宠爱，非常可爱而且经典的一首歌。
1: 是啊，就会觉得就恍如隔世，
0: 时间过得很快啊。
1: 是他们这三小只哗啦一下就全长大了哈，
0: 小朋友变成大朋友了，也有了各自的一些不错的作品啊。
1: 嗯，
0: 继续分享歌曲，同时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搜索
1: 停晨九五零，
0: 来听歌，来自于林俊杰
1: 带来的因你而在。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琪琪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我的爱人。
7: 笑语他说，哎，你们今天发布了什么话题啊，我忘了。
6: 现在这会儿就是这段时间吧，想学的一个技能是什么呢？
7: 是是是啊，就是不好意思，我们就只说了一遍是不是以后在节目当中多提几遍哈。这段时间你有没有什么想学的技能呢？告诉我们哦，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胡歌
7: 带来的《逍遥叹》。

0: 来自胡歌的《逍遥叹》，这首歌也是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的《仙剑奇侠传》。
1: 是啊，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暑假的时候能看到这个《仙剑奇侠传》，就觉得飞起来了。
0: 好像是到暑假的时候，有的时候打开电视啊，
1: 全是的，
0: 应该能调到，对吧？
1: 嗯嗯，滚动播出哈，
0: 能找到，是能找到的，是好看的。
1: 嗯，
0: 继续看到小贾的时候，想要点播一首《平凡之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Nine
1: 带来的《春暖花开》。

0: 歌曲来自那英《春暖花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看到文文说想要点播一首掌心，
1: 再来关注到小雨，他说我最想学的技能应该就是互联网之类的吧。
0: 网上冲浪
1: 差不多是互联网，就走
0: 不太明白这个，
1: 走在高端是不是，走在前列可能吧，
0: 应该是。丁丁说想要点播一首《还在流浪》，其实想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Beyond
1: 带来的《喜欢你》。

0: 歌曲来自 Beyond 的《喜欢你》，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啊，
1: 来自于赵赵和李健带来的《星空下的家》。

0: 歌曲来自赵赵李健所带来的《星空下的家》，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
1: 黄霄云所带来的《烟火里的尘埃》。

0: 歌曲来自黄霄云烟火里的尘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1: 动力火车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这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午后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快乐喽，
1: 分享好心情。
0: 珊珊说想要点播一首《千年》。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月啊，他说最新的技能，哈哈，最近没有什么啦，没有什么想要学的东西，就是满脑子的都在想吃。
0: 嗨，这也是学吧。
1: 对，也挺好的哈。
0: 是，继续来看到云云说想要点播一首最浪漫的事，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喽，
1: 来自于。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品冠
1: 光良合唱的《掌心》。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勋
0: 带来的 K 歌之王。

0: 歌曲来自陈奕迅 K 歌之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还在流浪》。

0: 歌曲来自周杰伦，还在流浪，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
1: 来自于赵咏华所带来的
0: 最浪漫的事。

0: 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咯，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近日在上海举行，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3: 2026中国 AR 盛典发布十大年度 AR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R 特别贡献人物。
2: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3: 根据水利部消息，当前黑辽、前滇、贵兴等省份的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维持针对辽宁、吉林两省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广东、广西、黑龙江等9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针对旗下英国钢铁有限公司被英国政府强行收归国有、非法征收一事，我国企业敬业钢铁有限公司19日发布声明，保留一切法律权利，坚决坚定捍卫合法权益，依法追偿到底。
3: 针对近日考生实名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度公开考核招聘涉嫌违规一事，绵阳市联合调查组19号发布调查通报，认定此次公开考核招聘成绩有效，未发现有影响本次考核招聘的违规行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球92个国家和地区的363名选手参赛，共产生41枚金牌、74枚银牌和112枚铜牌。
3: 7月23号到10月10号，南航将开通拉萨至长沙直飞往返航线，计划每周二、周四、周六、周日各执行一班。
2: 据中国国航消息，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此航线计划每日直飞1个往返航班，去程航班15点由北京首都机场起飞，17点15抵达乌兰巴托，回程航班18点30由乌兰巴托起飞，20点35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3: 重庆市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25号举办，招聘会现场将设立5个

0: 专区，并提供嵌入式软件工程师等1000余个岗位。
1: 针对网传一女子身份信息被吸毒人员冒用，昆明市公安局19日通报称，经过核查，冒用属实，关联违法记录已经依法全部更正。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之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时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
1: 国内方面消息继续来关注，山东淄博一车不慎侧翻，车内人员被困，危急时刻路过的群众纷纷赶来，合力将侧翻车辆推回正位，救出被困人员。
0: 近期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 AR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R 软件批量生成伪原创文章，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人民锐评发文， AR 洗稿剽窃了原创作者的智慧劳动成果，热门文章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时间和精力， AR 洗稿却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能让从事洗稿的人觉得这么做一本万利。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经严肃处理多个 AR 洗稿个案，接下来还应该继续保持高压打击态势，在舆论场里架起禁止 AR 洗稿的高压线。
1: 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
0: 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
1: 中国国兴增持中国股票资产超500亿元，中国城通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
0: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和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了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 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经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1: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7类电池免征消费税。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19号14时许，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妈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聚焦文体方面的一组资讯。今天20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于北京时间7月20号收官。决赛当中，凭借费兰托雷斯的进球，西班牙队1-0击败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一次捧起大力神杯。
1: 纵观本届赛事，西班牙队在8场比赛中仅失1球，创造了世界杯冠军单届赛事最少失球纪录。
0: 德拉夫恩特成为首位在年过60的情况下率队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主帅。年仅19岁的亚马尔也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他成为首位在20岁之前就赢得世界杯和欧洲杯的球员。
1: 个人奖项方面，西班牙队大丰收，罗德里、乌奈、西蒙、库巴西分别

0: 也当选世界杯金球奖最佳门将、最佳新人。与此同时，法国队球星姆巴佩以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成为历史上首位蝉联世界杯金靴奖的球员。
1: 继续来关注文体方面，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马龙、许昕获男双冠军，继2015年、2020年之后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林诗栋、蒯曼获混双冠军，秦宇轩、蒯曼获女双冠军。
0: 北京时间7月19日，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迎来决赛的争夺。在混双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2-1战胜邓俊文、谢颖雪，夺得2026日本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冠军。
1: 18号晚上，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南昌队主场对阵宜春队。当晚现场涌入5.3万余名球迷，其中远征客场的宜春球迷超过2.2万人，这个数字创造了中国城超客场球迷观赛人数的新纪录。
0: 曾经出演《色戒》《琅琊榜》《繁花》等影视剧的演员王侃于7月18日在上海因病离世。王侃出生于1960年，是国内知名老戏骨牛奔的次子。
1: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资讯。来看7月19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安徽2026高招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院校投档的最低分级名次。
0: 7月18日下午，2026零碳城市蓝皮书安徽篇发布会在合肥高新区举行。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能源龙头企业、参编单位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份省级零碳智库成果面世。该蓝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安徽省在落实国家碳排放双控考核制度、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方面迈出了从顶层设计向基层实操的跨越的关键一步。
1: 最近，六安市金安区顺利办结了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六安市万象羽绒有限公司以每立方米0.266元的单价，成功取得49万立方米年度用水指标及取水许可批复。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成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
0: 7月18日，2026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安徽宣城广德赛区在广德市全民健身中心正式拉开帷幕。东莞新世纪、山西竹叶青酒、浙江稠州银行、江苏南钢、石家庄英利、河南玉光金铅及上海交通大学等7支国内劲旅齐聚广德，将在为期多日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为广大球迷呈现一场高水准的女子篮球盛宴。
1: 近日，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安徽唐兴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调试一款刚下线的盾构机。近年来，淮南市大力实施制造业培优促强扶大工程，推动制造业从制造向制造跃升。2025年，全市制造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4%，首次超过煤电产业。
0: 近日，安徽遂溪一男子落水，一位白发奶奶听到呼救声，拿起救生圈便跳入河中，奋力救起落水小伙。确认对方平安之后，老人悄悄离开。民警通过寻人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奶奶，目前当地已经为刘奶奶认定见义勇为。近日，在安徽省黄山市一县西地村拍摄的盛夏荷塘美景。盛夏时节，安徽省黄山市一县西地村的荷花渐次开放，娇艳欲滴，亭亭玉立，与古村落的徽派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灵动的夏日画卷，令人流连忘返。
1: 近日天气晴好，秋浦河池州石台段上演了水上天路的景观，清澈河面和晴空流云相映，车辆穿行桥上如行云端，这一晴日限定景观尽显石台生态之美，也为夏日皖南增添了一抹灵动诗意。
0: 近日，在安徽省郎溪县寿城涛城镇大佛山养心谷，非遗技艺轮番登场，翻山老龙于徽州鱼墩穿梭于烟火之间，漫天的铁花与绚烂的火狐交相辉映，构成一道流动的徽韵夏夜风景。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公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
3: 滁州综合广播，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长三角方面。7月19号下午，苏州突降暴雨，部分路段开启车船模式。当地气象台15时34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13分钟之后升级为暴雨橙色预警。高新区、姑苏区、工业园区局部出现了1小时75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5: 继续来关注，7月18日苏超淮安队开放日暨足球之夜嘉年华活动在淮安市体育中心举行，文耀龙、花江敏、李寒峰等淮安队的球员化身一日主理人，现场售卖淮安的米糕、小龙虾等特色产品，售卖所得将全部用于淮安的公益事业。
4: 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在当代舞台焕发出别样的青春光彩。7月18、19号两晚，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酒精姑娘》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现场人气爆棚。金桂奖、白玉兰新人主奖的得主李云霄把酒精姑娘演的是鲜活灵动。王伟嘉、黄建勋等众多的新生代青年演员同台演绎。导演杨晓青表示，这部剧努力在打造百年越剧经典加江南民俗加当代时尚的艺术审美体系，以诙谐明快的舞台表达带给观众轻松愉悦的观演体验。
5: 7月19日清晨，有网友在南京玄武湖景区和平门荷塘内发现了一株并蒂莲，一枝花茎，两枚花苞，亭亭立于碧水间，细雨浸润之下更添清雅古韵。并蒂莲天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无法人工培育，承载了同心相守、双喜临门的吉祥寓意。
4: 最近南京室外的气温持续升高，在南京鸡鸣寺和解放门附近，一些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马甲后背两侧有两个小风扇，持续的空气流动可以带走体表热量，缓解高温环境下的闷热感。据了解，南京玄武环卫部门目前已经在鸡鸣寺和解放门部分路段进行试点，后续将为区域内所有一线户外环卫作业人员全面配备空调马甲。
5: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每天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聊聊生活，聊聊音乐，聊聊这个周末发生的那些事。这样的阴雨的天气就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吗？我发现到这样的阴雨天气啊，真是看人，有的人就是食欲特别好，有人吃不下去东西。我是那种典型的食欲好，我今天连自己灯吃了面条、碳水锅贴，就这样的碳水高碳水，我就不停的想吃想吃，是不是身体的需要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东北风2到3级，雷阵雨时呢阵风8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这是来自滁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雷声绕圈串，有雨不久远，这是今天我看到的这个谚语研究社，一起听一下。
1: 雷是雷雨云中发生激烈对流运动时产生的，那么能通过雷声的特点判断本地是否会下雨吗？答案是能。如果雷雨云在很远的地方，雷声在传递过程中就会逐渐削弱，那么本地可能听不到雷声，或声音较轻不密集。如果听到雷声持续不断且从四面八方传来，像是在绕圈转一样，这种情况代表冷暖空气正在头顶激烈交锋，哪怕现在还没有下雨，不久后雨水也会从天而降。所以有谚语说，雷声绕圈转，有雨不久远。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好像这些天都是就是大家反复地提醒到，就看到的是视觉，别用手机看，用电视机看，你到底是什么用看？用手机看的话，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你的手机次次充到100%也是非常伤电池的啊，说一说吧。
1: 充电的时候呢，随时充没有问题。
2: 嗯，
1: 每次呢把它充到80%是更好的方式。你说有时候我为了方便，我把它充满也问题不大。
2: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每一次都把它充满，而尤其是夜里面你给它放在充电器上一直充不拿下来，或者是你每一次的话呢，都给它用完，用到你的手机关机。
2: 嗯哼，
1: 这时候就已经把电池用到两个极限，会导致什么呢？电极和电解质。就液体的电解质中间的话呢，有一层界面层，会导致这个界面层的话呢，波动过大，会影响它的寿命。
2: 好在现在有了 AI 啊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加持，很多厂家开始把充电器做成那种智能充电，不包括手机本身，就是它会自动的帮你来控制这个电池最佳的健康状态。你可以安稳的睡你的觉，但是它充到一定程度，它自动它就把电流断了。我觉得未来电池充电这套系统会越来越智能。

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收听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欣蕊。这两天围绕的是不是足球，就是看着看着看着，其实昨天晚上两点多的时候我还发了个朋友圈，今天早上我给他屏，就是赶紧给他屏蔽吧，好像就挺幼稚的你知道吗，就能感觉就得点了一份外卖，然后再想着看其实已经吃了很多的碳水，是我身体的需要，连着两顿我都主动的，比如说在疙瘩汤里面放手擀面，然后在自己晚上的时候又吃了锅贴，就很能吃，胃都填不满，我就知道要胖了。我跟大家讲要胖的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之前穿那个裙短裙，它裙子里面是有裙裤的对不对，我的最直接的管是就是之前穿的是空空的，再往后面你稍微长点肉，它可能就两腿之间会磨。好了，给大家开玩笑，运动精神。打开你的热搜，是不是要说到比赛或者什么，其实我个人的话并不是哪个哪个球队的球迷，但是我之前一直喜欢的一些球队啊，就包括一些球星他已经走掉了，我也没有什么中立，就是觉得这项运动看的还真的很让人过瘾，会打起你的那个细胞，我甚至一个晚上的时候我没有在家里的电视，我放到央视五频道的时候用手机去刷一些明星对不对，足球明星，看看他们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过程。虽然说阿根廷在加时赛0-1不敌西班牙队，但是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一定是个中立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你觉得有多少球队可以拿了一次冠军又拿了一次亚军，很不错。我就看到大家很多人说，哎，那个梅西并不是像之前那个面无表情，他站在眼泪滑下来那一刻，我突然就又有一点喜欢了，这人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球星啊，就是说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自律的 C 罗，为什么大家就说到自律，跟我们健康是有关系的。自律的人，就是这可能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去靠近的吧。你要说你有一个超高的颜值，超高的一个出生的啊，出生就特别的高贵啊，柠檬之后，或者是说你家有超爆的一个财富，这些可能都是普通人就是很难去接触的。为什么我们说他自律，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喜欢他，因为他是普通人都可以去接触的，如果你自律一定会自己，你自己想想看生活中自律的人有多少，就比如说我常常就女生挂在嘴上的说减肥减肥减肥，比如说我跟自己讲每天做节目的时候督促自己去直播，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我已经一两个星期没有直播了。你不直播的话，你做节目就会非常非常的懒散，这就是不自律。我看球赛或许我是外行，但是看得多了听了多了之后会给我们有一种这种激励感，不管你是败给了青春风暴的西班牙还是怎么呢，我觉得他是西班牙是葵花宝典，好厉害呀，这样这样看得很热血沸腾，人人都想拿冠军，但冠军不会有那么多，这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多说一点跟自己比较靠谱的，靠近自己的，好不好，从自己开始，有没有今天就是运动起来，有没有自己让自己今天的心情对吧，把它提升一个感觉。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

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你让我跟你聊的话，我最近关注的话题其实跟女生倒没有多大关系，就是不停的在看一些球赛，就看球星。我甚至已经到那种，我看完了球星以后，我会把昨天晚上比赛的那个东西再拿出来去看一看。特别喜欢体育频道，我不知道今年抖音为什么没有直播，可能是转播的原因。小红书上就有很多，你去看嘛，你看看以后你会看到了很多，你会发现运动的人他肌肉线条很好，不管是稍微高矮胖瘦啊，他们没有胖子，但是你会发现不管个子很高的那种，虽然贝林格姆。我来给大家放首歌好了，我觉得又被这首歌给种草了。人真的是要有信念的，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本届世界杯啊，就看球赛也好，我现在还懂了很多打球的那个踢球啊，踢球的一些什么名词动词什么，哎呦真的越位我都会看了。看不看足球杯世界杯是你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啊，生活当中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就可以去多做一点。我刚刚打开我的这个 QQ 的绿钻，告诉我豪华版过期了。哎，真的要吐槽一下中国移动，我是那个会员，他每次都要发个链接让你点进去，你才要领取。当你领不好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不太好领，因为你点进去他那个网站就很难点。我知道有一次打10086，我直接跟他说你直接发给我，他就发给我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想给你们放首歌的黑竹噔噔噔噔。人一定要有信念，在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你要为你的信念，不管你遇到了什么，你记住啊，信为信念而活，你这个整个人你会有动力。贝林厄姆我觉得在这一次我个人会非常非常喜欢他，在这之前我并没有特别了解，就觉得吧，他父母亲就是小时候给他起一个，你有没有觉得英国人自带那种气质 Jude 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他赢球的时候对不对，他的看台上的所有英格兰人给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有感同身受。希望我们的中国足球也可以有这一天，让我们可以在看台上为他们高歌一首，真的真心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真的建议大家去做运动，运动就会年轻。其实女生的话，她可能通过一些护肤啊或者是化妆去遮盖你面部的一些衰老感，但是你真正的愿意去直击自己镜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运动不运动就不一样。我最近就迷碳水，就特别喜欢吃碳水，吃完上顿下顿就饿，而且饿得特别的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昨天我吃了那么多，今天中午的时候我也会有如此强烈的那种饥饿感，那就是运动动少了。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的苏浩表示，运动主要通过如下的途径去发挥颜值的提升效果。对，我想跟你们讲的时候，有时候说你们女孩子去看这个足球，哪是看足球，你是看那些球星，是看他们身上那种感觉。如果说你看一个二哥都是酒囊饭袋的，他脸上就显现出来了。你看那些不管是白人

重塑肌肤青春的重要手段，抗阻力训练包括像那些俯卧撑、深蹲、举哑铃，通过抵抗外部的阻力来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减缓皮肤的衰老过程，我建议大家没事的时候就用一些高清的那个相机去拍，真的不要偶尔的时候你自己用美颜去满足一下自己没有关系，你要用那拍你就看发现自己的面颜色盘。我跟你说有一些绿茶真的是对不起了，还没讲话来眼泪就啪啪啪。谁不会呢？我会，我只是不屑你那种方式很好不好。还有一些男生也是把道歉当做我一道歉就行了，这些人觉得自己说对不起就够了，对方你就得原谅我，否则就是不给面子。这种道德绑架让人被伤害的人一方更难受，心理压力更大。你知道很可怕的就是有的人会用道歉暗示优越感，对对对，你是对的啊，你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在哔哩哔哩上总有个那个段子，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好，哎呀，这样的道歉方式给人一种我高高在上，我像是说反话，而暗示自己的判断价值观秉性比对方更好。如果说跟你说对对对对对对对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未成年人、青春期的一个孩子啊，特别是男生。或者女孩子跟你狡辩或者讲这些东西的，你就是觉得没有什么，她青春期她就是有一种我高高在上，我很没有面子，当时我就讲对对对啊，你说都对。如果是个成年人还把她当作口头禅，这样的人不能处的啊。真心的道歉应该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借口，道歉者应该勇于承担全部责任，不推卸不谅解，道歉者还需要展现自己的同理心，理解对方的感受，避免攻击对方的性格或价值观。有时候不是会刷那个情感博主吗？有一个情感博主就说，你没事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很多女生就被另一半就打击的，就心里扭曲啊。那个女生连线说，我怎么就心里扭曲啊？我不会的，我不是一个变态，我不会做出那些事情。他说，我不是你电视剧里面看那种变态的事情，就心里扭曲了。他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也去打击他。哎，你们不要，你们那锁死，不要害人。不要过多的去攻击对方的性格或价值观，除非你是天生的 PUA 高手。但你如果你是天生 PUA 高手，请拿你的这种 PUA 的手段去赚钱，而不是去伤害到你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是无能的一种表现，对吧？你必须要承认，有些人他天生自带除了超雄的气质，他还有自带那种 PUA， 自己觉得自己哦，跟你道歉的时候，对对对，你说的都对，是不是？道歉要有真心诚意，我很抱歉，是我错了。换个方向，咱再鞠一次躬。如果说让你感觉听起来很别扭的道歉，那真的是就是一种变相的攻击，好吧？没有必要去计较，你自己知道就知道，知道就行了。必须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哦，就是有的人他会身上有一种那种酸臭味，是不是？你不要去嫌弃他，嗯，可能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但你告诉他，还有出汗臭可能就体内有湿热。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出汗后味道比较淡，甚至没味道？我是说真心话哦，我就是天生体味特别淡的一个人，我出汗也比较少。我就哪一种出汗比较多，就是比如说像昨天那个在家我就没有出门，然后就是我刻意的就没有开空调，也没有吹电风扇，我就自己去做事情，他汗就前胸后背的这种淌。像我跳舞的话，锻炼的话，我一般流汗很少，也会自己去闻。可能说你唯一的有味道的，就可能说你有减肥啊，你只喝一些黑咖啡，胃里面没有太多东西，会有一些口气。我们今天说，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在运动、情绪紧张及外界环境炎热的情况下都会出汗，还有汗渍比较清晰无异味。然而当人体出现湿热时，你的汗呢就会黏，甚至有一种腥臭味，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湿热的产生与脾胃关系尤为密切，现代人饮食多肥甘厚味深，爱吃生冷的容易损伤脾胃，会因为生活节奏快、工作生活压力大、疫情之内伤、肝气郁结，就容易湿热，就有臭味。提醒爱出汗的人，饮食要清淡，可以多吃一些黄瓜、西瓜、冬瓜、红豆、薏米。黄瓜、西瓜、冬瓜、红豆、薏米，其实这几样我都不去排斥它，但没有多爱吃。

一定要跟你身边人去讲，你身上有味道一定要说，好不好？一定要说，最亲密的人说。小鱼儿说，刚好就看到这条留言说，冬瓜不好吃怎么办？凉拌。冬瓜不好吃吗？我一想到冬瓜，就是如果生活中我们家做冬瓜比较少，你知道吧，就如果说在生活中你不怎么去熬这种就冬瓜，我喜欢喝冬瓜排骨汤。我说实话，冬瓜排骨汤、冬瓜海带汤，因为我喜欢吃的一些东西，就小时候那些东西对身体健康都比较有好处的。吃了肚肚就打雷。冬瓜是个好东西，这些东西像西瓜、黄瓜、冬瓜我都没有特别爱吃，但是我一点都不排斥。如果你做了我也可以，今天我要想消水肿啊，我呼啦呼啦的那一碗冬瓜， 我只要口味好，我全部都能给它炫掉。不好吃吗？其实很好吃，吃过了肚子打雷，哇塞，那你赚大发了。我在上星期有一天晚上去吃那个好记，你知道吗，我真的是，我就觉得我本来就那种热的情况下没有空调只有风扇，我那天穿的是半袖的一个羊毛衫，半袖的夏季的款的，天哪，那个汗淌的，但没有想到就大汗淋漓，边吃那个我吃的胃口就特别好，但我回家以后我拉肚子，我就觉得太好了，把那些不太干净的东西给它排掉了。偶尔拉肚子真可以啊！我这不过之前我有遇到跟朋友就聊天的时候，就家里面如果是年纪稍微大一点或小朋友，一旦是就比如说过水，刚刚有说过水，如果是拉肚子这个东西一定要引起重视，就不要拉乐了啊，脱水了就不行，肯定不行。好多年不敢吃了，好多次一吃就哎管管。冬瓜吗？我第一次听讲吃冬瓜还会这样子，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啊，就是说这吃对身体有益的东西，如果你做好了我去吃。对一个吃货来说，只要好吃的东西怎么不爱吃呢？我最近都没有什么不太爱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大家觉得好吃我都会去吃。真心话，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很好吃，他觉得好吃，我尝一尝，哎，确实还可以，我都不太去排斥，从小到大就不是很挑食。我们那会儿家庭的教育就是给你那种环境啊，一直让你吃喝不愁，但是不是那种挑三拣四的性格。我觉得还挺好的，以前我是觉得没有觉得自己问题，有段时间否定自己，就是我可以要求更高一点，把自己把它打造的更高端一点，对吧，其实很多觉得不如你的啊，当然是我个人的观点，就后来发现其实这种从小带来那种家里面人那种节俭，然后自身又节俭，然后就是很好的一件东西，有在自己身上去体现出来，不要太过于去刻意的去让自己去挑食，好不好。真的有的女生第一次见的时候就可能说她是样样都来，是吧，也不是说不好，很豪迈，但是再看到的时候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那种中装的那种感觉，其实大可不必，你生活当中还是随意一点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讲，其实要给自己改变你的整个身体的一个情绪的状态，就是开始攒钱就很重要，一旦开始存钱情绪会越变越好。你没有发现上学的时候生活费很少的时候，你就会去反而就不太愿意去花钱，就跟身边的那些同学去比，有这些虚荣这东西要有，但过度虚荣一定是自卑的一种体现，好不好。因为这项研究发现，有这种安全感的话会减少你的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幸福感和安全感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的作用更大。我们太爱花钱了，爱好的东西太多了，有时候跟同事在一起聊天就觉得也没有花多少，但是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就喜欢的东西太多了。你在生活中是这个样子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天天有约，我

是新月，最后要跟祝大家在这一个星期的时候保持好心情，一周的开始，周一更要打起你的100%的精神。明天的时候，你再稍微的放个松。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国特朗普政府的协调与周旋，而从斯塔默执政时期的表现来看，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啊？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 生活一点通。
0: 大家好，我是雪杰。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
0: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0: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也就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未来三天我省呢会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20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岛大雨，局部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岛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23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呢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呢还会有一次降水过程。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20到23号全省呢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的转为晴热的高温天气，24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26到28号全省，29号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有小雨的天气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5度，就是气温方面真的是还蛮舒服的。
1: 对，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0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那么本周三的话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29度，最低温度26度啊。
1: 那周四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呢在29度，最低温度在26度。
0: 是，那最近这几天呢这个气温都还行哈，所以说小伙伴们就能舒适一天，对不对？咱就好好开心快乐过一天。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 生活超市。
0: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
1: 那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家里面，就是像现在这个天，对不对？经常下大雨，
0: 是，
1: 如果有时候家里面渗到了一点水，蒸过水之后家里面会觉得有一些些霉味，甚至都觉得哎呀我要赶紧把整个家里面消毒消毒。
0: 那消毒咱们怎么用呢？84消毒液这个时候就蹭蹭的给它拿出来了啊。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不能够乱用84消毒液呢，
1: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洪水的房间家具用清洁剂擦洗后马上喷84消毒剂更有效。
3: 错误，消毒剂不可与具有甲抗作用成分的产品混用，混用可能破坏有效杀菌成分，导致消毒失败。部分产品混用还可能产生有毒气体，引发安全事故。
2: 洪水退后，家庭消毒并非消毒剂浓度越高越能达到消毒效果。
3: 正确，消毒剂浓度过高会刺激人体呼吸道，腐蚀家具建材，增加化学残留，反而存在安全隐患。建议按照说明书要求使用即可。
2: 应该敦促小区物业对路面绿化带喷洒消毒液，加强防疫。
3: 错误，一般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必对无消毒指征的灾区外环境路面进行大面积喷洒消毒。
2: 洪水退去后，近期内也别接家里的自来水烧水喝、煮饭吃。
3: 错误，正常供应的自来水是可以使用的，但要彻底煮沸后饮用，若发现自来水有异色、异味

0: 服务等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洪水退去一地淤泥，先清理淤泥，再使用消毒剂更安全。
0: 正确，清洁是消毒的前提，淤泥中的有机物等会包裹病原微生物，使消毒剂无法接触到病原微生物，从而大大降低消毒效果。
1: 包装完好的食品饮料泡过洪水，清理干净外包装可以继续吃。
0: 错误，外包装看似完好，也无法保证完全密封，存在化学污染物或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可能，建议丢弃。
1: 泡过水的餐饮具洗干净也不能用。
0: 正确，被洪水浸泡过的餐饮具建议清洗消毒后使用，首选煮沸消毒的方式，清水清洗干净后煮沸15分钟以上，或使用250毫克每升到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浸泡30分钟以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1: 被水泡过的棉被衣服晒干就能用。
0: 错误，应先清洗后在太阳下暴晒或煮沸消毒，对于不怕褪色不怕腐蚀的纺织品可以用含氯消毒剂浸泡，但棉被、布艺沙发等厚重织物无法完全清洗消毒，建议丢弃。
1: 接触过洪水的皮肤立即清洗干净就可以。
0: 错误，建议用肥皂和流动清水彻底冲洗，若皮肤有伤口冲洗后应进行消毒，若皮肤出现红肿、皮疹等应及时就医。
1: 不小心呛洪水了，甚至吞了几口下去立马就医。
0: 错误，不必过度恐慌，与破损皮肤不同，人体消化道具备一定防御能力，若出现不适立即就医。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就是大家伙呢就尤其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就有一些地方呢是可以用，有一些地方呢咱还是不要用啊。
3: 对，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每天烧饭的时候做饭的时候都要用的什么盐。那盐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意过，它还是有保质期的。但是我根本都没有看过那个保质期。
2: 我也没有。然后我买盐的时候会看，
3: 我都不
2: 会
3: 会看
2: 生产日期。
3: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盐其实呢它是不会变质的，那不会变质它为什么还会有保质期呢？一起听听看。
4: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食用盐属于法定免除标识保质期的食品。原因很简单，食盐的核心成分是氯化钠，它的化学性质有多稳定呢？常温下既不氧化也不分解，自带超高渗透压，所有微生物都没法在里面生存繁殖。这也是为什么肉和菜用盐腌一下放很久都不会坏。纯度够高的食盐在密封干燥环境里上百年都不会有安全问题。但肯定有人会疑惑，不对啊，我超市买的盐包装上清清楚楚写着保质期3年。其实保质期保的不是盐本身，而是它的额外队友，咱们日常买的最多的加碘盐。包装上的保质期盯的其实是里面的碘酸钾，碘元素怕光怕热怕潮湿，存放久了会逐渐分解挥发，补碘效果打折扣。要是低钠盐、加钙加硒这类营养盐，或是蒜盐、柠檬盐这种带风味的调味盐，都在盐里面加了矿物质、香料之类的成分，稳定性远不如纯盐，放久了营养会流失，风味会变差，建议还是按照包装上的期限吃。
2: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有关于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3: 如何轻松健康的减去你的脂肪，
2: 来听听看咯。
5: 先来说说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1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6: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
5: 16是休息，8是吃。
6: 16让你的胃休息，
5: 让胃休息，不吃
6: 不吃。但是八小时之内吃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5: 对，
6: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脂肪可以分解， 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五加二。五加二是五天吃，两天控制，也就是说五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7: 还怎么吃，
6: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2: 是啊，所以说伙伴们，咱们呢要科学的去轻断食哈，
3: 不要去做节食的一些觉得哎呀我能这样去减肥的一些事情啊，其实呢对咱们的身体呢还是有伤害的。
2: 是，那我觉得像这个天气最好的方式就是确实啊，这个吃这方面呢需要去控制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要稍微去注意的稍微动一动哈。
3: 是的，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吃一吃什么呢？
1: 吃一吃糖醋排骨。
0: 那糖醋排骨很多朋友呢应该都会非常喜欢吃吧，像在这个天吃一些什么都会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对，
0: 糖醋排骨不一样，
1: 它绝对让你不论你想不想吃饭的时候吃到它都会觉得非常有胃口。而且我特别喜欢干嘛呢，就是用糖醋排骨那个卤子去泡饭吃。
0: 是啊，
1: 可下饭了。
0: 对啊，那我们来听听看吧，是怎么做的呢？
3: 如何做到色泽红亮，酸甜适口，而且呢没有腥味？接下来关键几个步骤你看好了。猪精排咱们给它剁成寸长段，冷水下锅，来把排骨焯水，放点料酒，开锅之后呢来撇去浮沫，焯水呢两分钟，捞出来再用温水把这个排骨呢给它清洗一下，沥干水分备用。锅内呢加入少许的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花椒，再放入一平勺的冰糖，来把冰糖呢给它炒至融化。用冰糖做出来的糖醋排骨呢色泽红亮，同时呢口感呢更加的柔和。先把糖炒化就行啊，不是给它炒成糖色，炒成微黄色就可以了。冰糖呢炒至微黄色，还可以下入排骨，开始翻炒，翻炒均匀呢，咱们放入半勺的生抽，一勺半的米醋，加入开水，这水呢稍宽着点，咱们要没过排骨。要想甜呢，咱们来点盐，放入三分之一勺的盐，咱们再放点老抽调节颜色。开锅呢盖上盖子，转小火烧至50分钟。
4: 排骨在处理干净剁成块以后呢，有的用油炸，有的是煎，有的呢是用水煮。那么我们今天呢做的就是用水煮。用水煮这种办法是最简单容易操作的一种家庭做法。用水煮去焯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呢减少了这道菜的油腻，第二呢省油又省劲。水煮排骨的时候注意这一点，就是一定要放上一点料酒，便于去腥味。糖醋菜肴和一些纯肉类的这样的菜肴呢，不用加味精和鸡精等等增鲜剂。
3: 50分钟的时间到呢，咱们打开锅盖，开始收汁儿，把这里面的葱姜呢、八角给它剪出来。收汁儿的时候呢，这个火呢不要太大，咱们保持中火。汤汁儿呢收至粘稠，最后呢在锅边呢再烹点锅边醋，这时候呢就可以关火出锅装盘。
0: 是啊，那么非常好吃的一个糖醋排骨呢就成功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就这个糖醋排骨，咱们在购买这个小排骨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1: 是的，咱们呢要去买这个奶排上烧出来的糖醋排骨呢，口感呢才会更好一些。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红烧小鲫鱼怎么做，那就是草鱼啊。
0: 好，那这个小草鱼我们来看一看，首先需要去准备的食材那肯定呢是小鲫鱼。然后我发现这个小鲫鱼好像还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1: 它就是比较小一点的个头，这样就是你一顿烧几条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要买大的话可能就烧一整条就 OK。
0: 是哈，然后呢姜、大蒜、红辣椒、葱、生抽、老抽、料酒、白糖、米醋、盐和鸡精啊。
1: 那做法呢是锅里面烧热油，然后呢把油倒出来，撒入一些些盐，这样呢把鱼啊擦干水分，下锅煎至两面焦黄之后呢，那鱼把这个鱼啊给它拨到锅边的时候呢，不是还有点底油吗？咱们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姜片、蒜瓣、辣椒放进去，然后炒出香味之后呢，加入生抽、少量的老抽、料酒，还有一点点糖、一点点醋。
0: 那么倒入开水，水量呢没过大概鱼升，然后盖上锅盖，小火呢你焖煮个10分钟左右，中途呢一定要留意，就防止它会粘锅哈。粘锅的话那鱼肉可能就散了，就不是很好看，当然也不会。

0: 别好吃了啊。
1: 对，然后呢开盖尝一尝味道，加入适量的盐、鸡精，撒上葱花，开大火收浓汤汁就可以了。
0: 嗯，那这是刚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烧鲫鱼的一个做法。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吃什么呢？
1: 牙签牛肉，
0: 咽口水了，
1: 就是有点像冷吃牛肉的感觉。
0: 就最近，我们滁州开了一家这个零。

0: 切成略厚一点的片儿，这个片儿千万不要切得太薄，因为一炸它会缩水，而且如果太薄了，一会儿我们腌制的时候它容易破。我们买来的牛肉往往不是那么四四方方，有的一面宽，有的一面窄，那么我们切出来的片儿就有大有小，小的就不用管它了，特别大的可以给它一分为二，这一块的大小刚好能穿在一根牙签上即可，大拇指一个关节大小的一段大葱，小小的一块姜也就五克，用菜刀拍破，放入小碗中，加入三勺清水，上手使劲抓捏出味道，把葱姜汁给它抓出来，放在一边备用。切好的牛肉中，我们来上半茶勺的食用小苏打，也就1.5克，这一点用量能让牛肉吃起来更嫩，但还不至于改变牛肉的整体口感，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放。一茶勺白糖，1/3茶勺的味精，大约1克的黑胡椒粉，半勺生抽，千万别放多，半瓶勺的蚝油。牛肉特别怕咸啊，所以这里面不要再放盐了。我们上手先把调料刷匀，抓至料汁被吸收，咱们朝着一个方向打圈搅拌，搅至这个牛肉发干起胶了。刚才做好的葱姜水，把汁水滤进牛肉里，还是先上手抓，抓至葱姜水被完全吸收，这个牛肉滑溜溜的了。我们再朝着一个方向搅拌，再次搅拌至牛肉发干，汁水被完全吃透。咱们打入一个鸡蛋清，不要鸡蛋黄，同样是先抓匀，再朝着一个方向搅打。搅打至蛋清也被吸收了，加入吃饭的勺，满满一勺的土豆或者玉米淀粉，抓拌均匀，来上3勺食用油，把油也抓匀，咱们这个肉就算腌好了。套上保鲜膜，放入冰箱冷藏腌制20分钟。这功夫我们来准备配料，大蒜6粒，用菜刀压扁，切成蒜末，单独装起来备用。干辣椒1小碗，30克左右，用量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来调整即可。给它剪成辣椒段，装辣椒段啊，找个大点的容器，咱们一会儿直接在这里面调味。辣椒段里，我们加入8勺辣椒面，80克。牛肉裹满了辣椒碎，吃起来非常香。不能吃辣的朋友，你可以选择不辣的辣椒面。孜然半颗粒1勺，孜然半颗粒就是里面有粉也有颗粒，这种的味道特别的香。实在没有的话，孜然粒、孜然粉也行。白糖1瓶勺半。一丁点甜味都接受不了的朋友，你最少也要放它半瓶勺，它是提鲜的，不是为了甜。鸡精2茶勺，味精满1茶勺，13香满2茶勺，花椒粉2茶勺，麻辣鲜2勺。麻辣鲜是不能省略的调料啊，超市里都能买到，而且挺便宜的，不是广告啊。这道菜的咸味和鲜味主要就靠它。白芝麻4勺半，这种小粒的花生碎13勺，搅拌均匀啊，咱们这个料就调好了。牛肉腌的时间也到了，泡好水的牙签呢，咱把水倒掉，把牛肉给它穿起来，一根牙签上就放一块肉，肉想穿的牢固啊，我们给它穿3下，在底部一下，中间一下穿上来，上面再来一下穿出去，然后记住一定要把这个肉给它捋平，不要让它这样使劲打着褶，这样炸的时候成熟度会更均匀。穿好了串，咱们起锅开炸，锅中加入正常炸东西的油量，开大火把油加热，炸牛肉串的温度为180度，也就是木筷子放进油中，它迅速的冒这种密集且激烈的小泡，油温就够了。我们保持大火，均匀的下入牛肉串，肉串全下锅之后开始计时啊，一共炸3分钟左右，前20秒的时候不要动它，等它初步定型，我们再用筷子搅拌，把粘连在一起的给它扒拉散。你可以借助漏勺和筷子，这样一扒拉，哎，它就开了。炸的过程中啊，偶尔要翻拌几下，让它受热均匀。时间一到，牛肉边缘已经金黄了，捞出备用。捞完牛肉串不要关火啊，我们盖上锅盖，一定要留个大缝，因为现在的油里有很多水分，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水分蒸发掉，后续用这个油的时候才不会噼里啪啦响。等到锅里的油啊不再一炸一炸的了，恢复平静了，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给它过滤出来，可以正常炒菜使用。把锅刷干净啊，要不然锅底下会有黑渣的。炸完牛肉的油啊，我们来上300克左右，像我这个炒勺就是5勺，没有这个勺的家里吃米饭的碗满满一碗，油量不建议减少啊，这已经是最小用量了。这个油现在依然很热，所以咱们不开火，倒入蒜末，扒拉几下给它爆出香味，然后倒入调好的这一碗粉料，依旧不开火，先给它搅拌均匀，这个时候油的温度就彻底降下去了。现在我们开中小火，在锅里翻炒2分钟左右，小火慢炒，把辣椒芝麻和花生的香味彻底激发出来，火太大了就糊了。2分钟时间一到，你看这个辣椒段由红色变得有点发白发黄，我们就倒入牛肉，依旧保持中小火给它翻炒均匀，翻炒大约1分钟。时间一到，我们连入1勺半的生抽，再来上2勺半的芝麻香油，再次给它翻拌均匀，关火出锅。这个牙签牛肉啊，一定要冷了之后再吃，你热着吃的时候会感觉香味没有那么浓，并且会有一点咸，凉了之后咸度会降低，香味也浓了，赶紧尝尝。
1: 是啊，所以说小伙伴们，咱们呢有空在家里，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什么，需要有时间
2: 的，
1: 对，然后咱们慢慢的去这样一顿做哈，做完了之后我觉得应该会非常好吃吧，
2: 应该就是在那里可能一下下就被炫光了，所以呢咱们可以多做一些啊。
1: 是是是啊，
2: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青椒火腿炒玉米粒， 就很适合小朋友去吃。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呢需要去准备到玉米粒还有青椒。

0: 火腿、蚝油、盐和鸡精。玉米粒呢，咱们下锅焯水两分钟左右，你给它捞出，然后沥干啊。
1: 之后呢，锅中倒油烧热，放入青椒、玉米、火腿，给它一同翻炒，加入一勺蚝油，翻炒均匀。放入适量的盐，或者再加一点点鸡精调个味就可以了。真的好简单，好省事。
0: 是啊，这么一说的话，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最近就在想，哎呦，给孩子做一些什么好呢？
1: 这个菜完全就可以做起来。
0: 嗯，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今天呢我们一起和大家出发到哪里溜达溜达呢？
1: 今天呢首先和大家推荐呢就是湖北的恩施啊，就是恩施的大峡谷。
0: 是哈，那清晨的恩施大峡谷，云雾呢缠绕在一炷香的顶端，地缝深处的瀑布声呢盖过所有的嘈杂。七月的平山峡谷水呢已经绿得像翡翠，小船呢飘在水面上，像悬在空中一样。然后这里大家伙儿都会说什么呢？它有点像我们中国版的仙本那的感觉。我的天哪，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在纠结要不要就是到这个地方玩，
1: 然后去做了一下攻略。
0: 对，去做了一下攻略之后，我为什么放弃了呢？因为听说要走很远的路，所以说如果大家伙就是家里不准备带老人去的，对不对？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到这里的，因为我当时是觉得要带上家里的老人嘛，就怕因为说是这个大峡谷，他们那边其实就是整个旅游的这个方方就是设施哈，没有做的特别特别的完善。对对对，就是它就是还是处于那种开发的稍微的有一些许的，就怎么说呢，就是还没有特别的完善哈。所以说呢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去步行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景色真的很不错哈。
1: 那如果你到恩施大峡谷呢，首先呢要逛一逛这个云龙地缝，还有呢七星寨、土司城。
0: 是哈，那这些景点呢都是不错的，然后女儿城咱们也可以去逛一逛。那平山峡谷其实有一些朋友说了，哎，我去这个恩施大峡谷要不要去平山峡谷呢？
1: 当然要去，既然去了咱一定要都玩掉。
0: 对，平山峡谷那边有什么呀？悬浮船。哎，
1: 在那上面可以拍照打卡，
0: 那不要太好看哦。
1: 对啊，还有董家河然后呢还有莲花寨也要去逛一逛。
0: 对，还有这个苏比亚石林，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呦，我到底要不要到这里去，对不对？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平山峡谷一样，就像小鹿说的，我来都来了，我不得全部逛一逛吗？
1: 对啊，就其实可能会有一些辛苦，但是值得去逛一逛。
0: 对，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的值得，就是你无论是拍照打卡也罢，还是说去步行带上娃咱们去徒步，都是非常值得的。你会觉得很感慨，我的天哪，
1: 太值得了，
0: 对，
1: 太对了，
0: 对，大自然实在是太奇妙了。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悬浮船，拍照其实有一些朋友，就如果说你不是很喜欢拍照的，对不对？就你对这个就一般般，对，那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就是过去了，就不用在那里等了。因为说是那些好的机位啊，还有包括这个拍照，对不对？
1: 排队很多，
0: 对，你想一想暑假嘛，那排队人肯定非常多了。然后的话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那个拍照价格也挺便宜的，听说也就20-30块钱一张吧，
1: 还不错，
0: 对吧？就还蛮不错的，所以咱们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到这边去逛一逛哈。
1: 是的，那美食呢其实也有很多，像恩施小土豆，以及呢辣猪蹄火锅、河渣、土家油茶、炕小豆腐，以及呢
0: 清江鱼，哎，这些都是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到这个地方，对不对，恩施大峡谷，如果说咱们自驾去的话哈，如果说自驾去其实离得不近，
1: 对，
0: 大概十几个小时或10个小时左右哈，记不清了。然后咱们可以到哪里去作为一个这个休停点呢？武汉
1: 啊，可以在武汉去玩一遍，玩过之后然后玩个几天一两天，
0: 对，
1: 然后呢再去恩施。
0: 是这样的话，这个整个一个行程下来也不会很累，然后呢又就是玩一玩停一停走一走逛一逛啊，整个这个行程呢就会非常的舒服哈。
1: 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安徽的

0: 徽州啊，
1: 哎，到这个地方就近多了啊。
0: 对，那徽州的夏天呢是被雨水洗过的青绿色，细地的石板路呢也是泛着潮润的光，宏村的月章呢也是像一面古镜，倒映着白墙和马头墙。
1: 嗯，
0: 晨起呢有薄雾，傍晚有炊烟，那坐在南湖边吃一碗毛豆腐，那看鸭子划破水面，时间的感觉就停在那里。说到毛豆腐，真的就是每次到皖南那边，毛豆腐是一定要吃，
1: 还有臭鳜鱼哈，那这些呢、嗯、都是咱们一定要去尝一尝的。那到了这个西，就是到了黄山，对不对？西丽古村要逛一逛，然后青石板巷呢去慢一慢的逛。我觉得吧，其实到了这里是要去爬一个黄山的，不然你都到了你不爬，我就觉得会不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但是对于一些不怎么喜欢爬山的朋友们来说，
0: 对，就逛一逛这个像宏村啊、西地啊这些地方，还有什么陈坎古村啊，
1: 嗯，
0: 还有西西南呀。
1: 你知道为什么我后面加这一句了吗？
0: 因为你想到了我不喜欢爬山，
1: 因为我已经看到你这个嘴巴已经开始是吧。但是其实现在爬山我觉得也简单一些，如果咱不想爬、嗯、咱就直接干嘛，索道上索道下、嗯、
0: 对，都是可以的。
1: 对，然后风景也看了是不是、啊、景色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对吧？
0: 对、
1: 刚刚说到的这个西地啊、宏村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逛一逛的，还有包括这个徽州古城，然后去吃一吃当地的特色啊。
0: 是的，美食也有很多，像臭鳜鱼啊、笋干烧肉、毛豆腐，还有黄山烧饼，以及呢十二炖鸡，还有这个徽州丸子，都是值得推荐大家尝一尝的。
1: 是啊哈，那边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农家菜，
0: 超级好吃。
1: 对，咱们可以去吃一吃啊。
0: 嗯，
1: 好，看到时间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明天再和各位继续见面喽，
0: 拜拜。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嗯，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羊毛服，所以我们是
1: 胖福小姐。
2: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大家好，我是倩倩。此时此刻外面下起了小雨啊，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1度，预计22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的天气。这两天呢，楚州市的这个也是又开始了阴雨连绵啊，不过好在的话下了雨，气温就稍微低一点了。所以说昨天今天早晨的话呢，家里也是没有开空调的，觉得这个通通风嘛的也是好一点。前两天真的是太热了，空调都是24小时开着。这随着暑期档电影的持续热映，电影院的人气也明显攀升。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荧幕的光影交织结合，体验过后的年轻观众说像是在家里吃饭一样。电影散场之后呢，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的来火锅厅打卡咯。现在啊，这看电影也是越来越别出心裁了。
1: 继续跟着电影过暑假系列报道，随着暑期档电影的持续热映，电影院的人气也明显攀升。
2: 近来一种吃着火锅看电影的观影模式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当火锅的热气和电影院银幕的光影交织结合，观众会有怎样的体验呢？又会给影院带来哪些新变化？一起来看。
3: 哇，好香！我现在可不是在一家餐厅，而是在北京市经开区一家电影院的火锅厅，在这里可以边看电影边吃火锅。那据我了解呢，这个影厅是可以同时容纳34位观众进行就餐，目前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前来体验。
4: 之前没有体验过，第一次来，就感觉像是在家吃饭一样，很放松，挺有氛围，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暗。
5: 电影散场后，不少在其他影厅观影的观众也好奇地过来打卡。
6: 正好从那边电影散场过来之后，然后这边写着这个火锅厅，然后比较好奇是这个电影跟火锅到底结合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过来看一下，期待这个一边吃一边看电影的这种感受。
5: 据了解，在这家电影院的火锅厅，预定人数超过6人就可以自主选择播放哪部热映影片，以及什么时间来就餐。
7: 它是一个独立的餐饮空间加电影空间，每天都有10%到15%的客户会点我们的餐。
5: 除了传统电影院改造影厅作为火锅厅以外，还有一些新开的电影院在设计之初就把影院和火锅结合在了一起。
8: 在设计之初的话就是这样设计的，就是餐厅加上我们影院的这样一个双重的一个组合。四个影厅现在都可以就餐，两个火锅餐饮厅能占到我们总餐饮收入的70%。
5: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火锅厅有效增加了电影院在午餐和晚餐两个时间段的客流量。
9: 最近咱们这个火锅厅这2周的话达到了95%的上座率。

0: 火锅边看电影的模式。这样的话呢，就好像是我们在家里面装着一个白色的幕布啊，在那边吃火锅看电影。之前有感觉，如果你一边吃火锅一边看电影吃东西的话，会打扰到其他人。但现在感觉好像大家都一起吃，就没有那种味道了啊。就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现场也别有一番风味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最近啊，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人提出要趁暑假来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啊，做双眼皮啊，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呢，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1: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情况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
0: 但是呢，有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时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发育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哦。
2: 记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整形美容机构了解到，最近这段时间，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众多咨询者中也有不少未成年的学生，甚至有的人提出要趁暑假来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对于这类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劝退。
3: 14岁就开始做双眼皮了，
4: 觉得他太丑了，
5: 他不仅他一定要来，我说那你去吧，
3: 太小了，
5: 对吧？我在家里跟他讲，他不听，我说行，我说你去医院听听医生，医生没什么意见。
6: 想做鼻子是吗？
7: 多大？
6: 我们一般鼻子吧，要求就是满18周岁再做，因为要等鼻骨完全发育到定型，那样能更好一些。
8: 我们15，
9: 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有点变化，因为你现在14，估计你还得再长个5公分、8公分，脸型骨性还会有点变化。
8: 这回张家说了，你就信了。
9: 这回你说的不妙，这回不闹了。
8: 现在要闹，现在要做。
10: 我国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签署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的咨询和治疗。但是呢，有一些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那一些不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在核验患者身份信息的时候不严格，导致部分青少年过早进行了整容手术。医生介绍，未成年人由于面部骨骼和肌肉的发育还不完全，当下的整容成果很可能随着身体的生长变成恶果。
11: 比如咱们说有些做下颌角的，那你本身下颌角没有完全发育，你就截骨了，完了它再发育，可能后期发育就形成畸形，可能会影响一些咀嚼功能，甚至咬合功能。那双眼皮眼轮匝肌啊，包括里边结构都是有影响的，里边会产生瘢痕，瘢痕呢可能会影响一些眼功能，它可能会得干眼症，那可能闭不上眼睛。有的患者隆鼻，从小隆鼻隆到老，好多人是后悔，但是美容手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的。
2: 医生建议，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倒睫、唇腭裂等，应该尽早手术。以更加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要在16岁以后，家长陪同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类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以后，生长发育完成后再考虑。

0: 是的啊，那如果是像未成年的话，的确不建议在这个年龄段去进行一定的整容手术。毕竟你像做双眼皮呀、啊，对不对？打玻尿酸啊，它可能都是，在脸上进行一些，就开双眼皮，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微创手术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呢，未成年人他的骨骼呀，他的面部发育，他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没有长开，所以他这个时候接受一定的整形手术为时过早啊，所以说还是得谨慎一点。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周深的一期一会。蓝天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泊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年以来呢，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1: 是的，壁画专业学生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材质把控、 AR 软件使用等方面有新要求，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2: 今年以来，在国内文旅消费活跃的带动下，不少新兴文化产业也释放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3: 比如潮玩设计师这一新兴职业就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一起来看。
4: 在北京的一家潮玩企业，来自中央美术学院的几名实习生正在帮助设计师做企划。
5: 像我的专业是传统造型，偏向于架上绘画或者是手工一点，但是呢在设计公司工作的话偏电子化一点，推一些很多的电子软件。
4: 陈以琳告诉记者，目前潮玩行业对于设计师在材质把控、 AI 软件使用等方面都有着新要求，通过实习能够了解产业最前沿的需求。此外，不少非专业出身的学生也对潮玩行业展现了浓厚的兴趣。
6: 我觉得潮玩这个领域很有趣，很新潮，就想体验一下。设计师会来给同学们做一些咱们商业设计师的思维训练，以及帮我们改掉设计里面一些太学生气然后不能落地的东西。
4: 潮玩设计师马潇潇告诉记者，随着潮玩行业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扎实的艺术功底，目前潮玩设计师还需要具备从 IP 孵化到生产落地的全链路能力。为了培养行业的后备力量，马潇潇所在的企业与多家艺术院校开设了校企合作公开课。
7: 我们会提供他们一些产品，然后提供一些他们我们原来的最早的手稿，不限材质也不限主题，让他们去自由的发挥。我们的设计师也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去交流了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新的灵感。
4: 数据显示，预计2027年中国 IP 潮玩消费市场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2029年达到近1300亿元。目前我国注册的潮玩相关企业也已经超过了3.6万家。未来潮玩行业还将释放大量岗位需求，而面对新消费、新技术的驱动，人才培养端也在及时调整。
8: 像游戏、潮玩、文创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产业，这些产业企业里面呢，它呢都有个共性的要求，就是除了同学们本身的所学专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要求之外呢，还有新增的关于 AI 技术方面的一些应用能力。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将技术和自己专业赋能的这样一些机会。
4: 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00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文旅热、文创热、文博热催生着越来越多的就业方向。文创产品策划运营师、博物馆数字策展人、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三维建模技术员等等新岗位，也为更多年轻人提供着发展空间。
0: 是的，现在很多的这个设计师啊，现在在 AI 领域也是获得了不少的像这种就业的渠道、就业的方面，包括可以设计一些潮玩啊。现在很多 IP 都非常值钱的，你看泡泡玛特你就知道了，泡泡玛特不断出新品，再丑都有人买。
1: 泡泡玛特，对，就是不同的一种，不知道品牌上，但是最近它真的是花不到我的钱了。
0: 哎，他也收不到我的钱了啊。就是呢，近日老外在上海买包买嗨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常就是说买一些奢侈品牌包包可能需要代购去国外买，国外可能汇率啊等等这些免税的话可能会便宜一些。但是呢，在上海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在街边店铺门口排起长队，队伍里还有不少洋面孔，而店内也是人头攒动，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
1: 是的，这样的场景记者还是头一次碰到。在记者采访的 半个小时当中就遇到了将近20位的外国顾客，他们大多是亲朋好友一起来专程打卡。记者就在这个商圈内逛了几家人气店铺，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中国原创设计品牌。记者在这些店铺看到外籍顾客占比基本是60-70%，大部分外国人来这个就是来已经之前已经听说过这些中国品牌哦，
0: 有的还会提前做好攻略，到店之后精准选款批量采购。
9: 好，今天的年终经济观察新活力，我们来关注

0: 个新现象，反向海淘。
1: 今年上半年，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购物。但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中国买买买？他们的购物车里又多了哪些新商品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上海的调研。
2: 在上海的街头遇见外国人并不稀奇，但是像这样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

0: 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幽灵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到在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甚至增加了2到3倍。
1: 是的，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两年儿童牙齿正畸越来越热，越早呢去做越好，改变小孩的整个的颜值哦。
0: 是的，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在社交平台也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孩子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那这些正畸项目会让牙齿更整齐更美观吗？

0: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口腔医院咨询牙齿正畸项目。各地的口腔医院陆续迎来了就诊高峰，有的医院门诊量甚至增加了2到3倍。随着口腔健康意识的提升，最近两年儿童牙齿正畸越来越热，越早正畸效果越好，整牙改变脸型，让孩子赢在颜值起跑线等说法广泛流行。 除了佩戴牙套，还有一些正畸项目，比如扩弓、倒下巴，因为号称可以改变孩子脸型，也在社交平台受到很多家长的追捧。那孩子牙齿正畸一定要趁早吗？这些正畸项目会让牙齿更整齐美观吗？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给多大的孩子正畸效果最好？这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来正畸科就诊的孩子低龄化趋势明显。专家提示，过早正畸很可能会适得其反，影响孩子整个面型的发展，甚至影响正常生长发育和学习生活。
1: 甚至2、3岁就开始矫正的，其实这是不对的。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正的那个表现出来。第二个就是，有些畸形的话不需要矫正。
2: 那比如说，他那个牙齿有点不齐，或者是在剔牙过程当中，或者有些稍微有些缝隙等等。对于大多数儿童来说，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是在乳牙和恒牙替换完成后，一般在12岁左右。这个时期，儿童恒牙牙根逐渐发育完成，上下牙齿间的咬合关系也基本调整完成，而且正畸孩子生长发育巅峰期，牙周组织改建速度快，牙齿移动速度也相对快。
3: 这时正畸可以缩短疗程，提升效果，并发症发生概率也小。另外，少数儿童的牙齿特殊情况确实需要尽早干预，家长也要注意及时就医。
4: 这牙齿咬不上，或者是一些反颌，它的这个咀嚼呀，这个口腔的功能呢，就受到一些影响，一些影响发育的地包天。 啊，或者是口呼吸这一类问题，个别牙的一些错位啊，他如果不马上解决，有一些呢，他有创伤。地包天，我们最早可能会治到这个孩子还是乳牙期，大概3岁多4岁，孩子能合作，我们就可以治疗。啊，像什么这种口呼吸啊，不良的口腔习惯的，都会在比较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治疗。
3: 专家介绍，最近来给孩子咨询做口腔扩弓的家长越来越多，大多是听说扩弓可以不用拔牙就能让牙齿更整齐，小时候扩弓还能改变脸型。那这些又是真的吗？扩弓呢，实际上就是把牙弓扩大一些，总体来说，它是把这个牙弓的周长。 增加了，那么你有更多的机会去容纳这个牙齿，啊，就是小孩儿，我们会发现，比如他后牙是反颌的，我们叫后牙是地包天的，是下颌盖着上颌的，就上颌是相对窄的这些病人，他是需要扩弓的，啊，他需要通过矫正把上颌牙弓过。
2: 做宽一点，好跟下颌能够匹配，能够让孩子咬合好，恢复这个良好的咬合功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呢，在人群当中，并不是非常多，所以它也不应该是非常普遍的一个治疗。专家介绍，不符合适应症强行拓宽牙弓，可能会对牙齿造成伤害，更无法改造脸型。正常脸型儿童扩弓，不仅不会防止嘴凸，反而可能导致牙齿外飘、嘴唇前凸、拉低颜值。
3: 因为你过度的扩展了牙弓，它的稳定性是不好的啊，它已经到了这个肌肉活动的区域里了，远期是不稳定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有的小孩过早的进行了扩弓，但等到他牙齿全替换完了，他还要再来矫正，为什么呀？他扩弓只把牙排齐了，那牙扩得很宽很大，那么他。
0: 到这时候，他会发现他嘴比以前凸了，也不好看了。那么这时候，他往往还需要第二次的治疗，通常可能还需要拔牙。
2: 当下，不少家长将正畸当作儿童医美项目盲目跟风。
0: 口腔科专家提醒：正畸是修复咬合、干预颌面发育的医疗行为，绝非追求精致容貌的医美整形。
2: 专家介。

0: 介绍。正畸的核心是治疗各类牙颌畸形，通过科学矫治恢复正常咀嚼功能，改善鼻腔通气，纠正面部发育不对称，规避牙周病、睡眠缺氧等健康隐患。颜值提升只是治疗的附加效果。正畸有严格的医学指征，并非批量的整形项目，不存在适配所有孩子的万能方案，需结合口腔 CT、 颌骨数据、咬合情况综合判断。过度矫治、不当矫治易引发牙根吸收、牙齿松动、咬合错乱等不可逆问题，建议家长定期带孩子做口腔正畸筛查，拒绝盲目低龄矫正、过度矫治，用科学方式守护孩子口腔与颌面长期健康。
1: 我们新闻孩子六七岁，比如上小学的时候开始长六龄齿啊，门牙萌出的时候先见一次正畸医生，大概有个规划，那么正畸医生会大概判断这孩子需不需要做早期矫治，需要做的话再做，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也不说不管孩子了，我们一般都会让孩子每半年来复查看一看，观察他的体牙生长发育，看是不是需要做治疗。
2: 现在的孩子啊，可能就是矫正牙齿的越来越多了，可能像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啊，长大了之后才想到，哎，如果当初去矫正个牙齿就好了。就是牙齿矫正其实还是得要，比如说他的这个牙换过一次了，然后这个牙齿长全面了，达到他一定的矫正条件，医生才会给你去做治疗啊。牙齿还是相当重要的。就是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上面说在国外最受欢迎的科室是牙科。
3: 对，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牙医。
2: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明星啊，他们的牙齿都非常好看，就是有的去做一些比如说陶瓷烤瓷那种牙贴片啊，有的会在牙齿上面花很多很多钱。你别看现在其实矫正牙的话，其实它也是有部分的项目是纳入医保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去正规的医院啊，去咨询医生做一个正确的矫正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00之后呢继续回来。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然后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最近啊，在福建福州两岁的小朋友因为使用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冰西瓜，当晚突发39.5度的高热，随后4天反复发烧。
4: 哎，这两天我真的在网上说，听说就有一些女孩子会放一个西瓜嘛，放半个但一起没了。他们说据说这玩意能让我瘦5斤，就是一个放了3天的西瓜
3: 啊。
4: 刷到这个梗我还不太懂，但是讲真的，不要随便拿自己的拉肚子来开玩笑啊。
3: 是的，转入医院急诊后呢，该小朋友被确认为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哇，这个名字好难读啊，俗称就是冰箱病。冰箱病非保险箱，到底什么是这个冰箱病呢？感染之后该如何正确处理与预防？我们来听听。
5: 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冰箱病。最近啊，来自福建福州的2岁小朋友木木，他在和家里人出去游玩的时候，吃了一些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冰西瓜，结果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发热的症状，体温高达39.5摄氏度。这木木究竟是怎么了呢？
6: 据了解，木木在接下来的4天里，平均每天都要烧2到3次，一天排黄绿色吸护便10余次，最后竟然排出2次鲜红色水护样便。转入医院急诊后，木木被确诊为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
5: 到底什么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呢？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预防感染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郭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5: 郭医生向您请教，究竟什么是鼠伤寒沙门氏菌呢？这种病菌究竟是如何传播的？它真的和冰箱有关吗？你给我们讲讲。
7: 是这样的，鼠伤寒沙门氏菌呢，是属于沙门氏菌的一种，它是引起急性胃肠炎，细菌性急性胃肠炎，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食物中毒最常见的一种细菌。它为什么说和这个冰箱有关呢？因为它主要表现呢，都是往往和吃了一些冰箱里的食物以后所致发的这种急性胃肠炎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老百姓有时候会把它叫为冰箱病，和冰箱关系比较密切。
5: 明白了。那么鼠伤寒沙门氏菌肠炎它有哪些典型症状呢？您给我们讲讲。
7: 感染了这种鼠伤寒沙门氏菌啊，它的主要表现主要有这3个。最常见的是我们叫做胃肠型，感染以后呢，它和患者的这个年龄和免疫状态有关。最主要它是急性疾病，它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2到72个小时。它主要表现是一个高热，然后表现为这种频繁的恶心呕吐，严重的有腹泻，然后主要这种血样泻，或者是进展到这种糊样便，或者伴有这种脓血便，然后伴有很典型的这种腥臭味儿。然后这是最常见的是胃肠型，然后还有这种败血症型，它再严重了以后。

0: 后它细菌入血，引起我们这种败血症的一个表现。患者就是一种这种持续的高热，然后发生了这种抽搐啊，或者神经系统的这种精神的一个表现，这就是我们败血症型。还有这种局部型，可能这种细菌随着它的入血，可以侵犯我们的神经系统，可以引起这种细菌性的脑炎，就是细菌性的脑膜炎，然后甚至可以引起细菌性的肺炎等等。
1: 如果我们一旦感染了鼠伤寒沙门氏菌，我们应该怎么自行处理呢？如果我们自己去买一些抗生素吃，可以吗？
0: 感染了鼠伤寒沙门氏菌呢，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如果轻型的呢，我们主要是要预防这种脱水，我们要给它补充这种水和电解质。我们最常见可以自己买一些这种口服的补液盐，然后预防它这种脱水的表现。如果经过自行处理，一天或者就是说它这种症状不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持续的高热，甚至出现了这种精神萎靡啊，或者这种精神症状，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切记自己在家自行服用一些止泻药啊，因为服用止泻药可能会把这种腹泻缓解了，但是会阻止这种细菌毒素的排出，加重它的疾病。二一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抗生素的问题呢，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在家使用抗生素的。如果这种症状越来越重，我们一定要及时去到医院就医，然后由正规的医疗机构来选择这种对症的这种药物进行一个治疗。
1: 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鼠伤寒沙门氏菌的感染呢？您再给我们多支点招。
0: 对于这种鼠伤寒沙门氏菌啊，尤其在夏天，它更容易感染。我总结为这么三句话送给我们观众朋友。第一呢，就是说肉蛋煮熟75，然后生熟刀板分清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常吃的肉类食品啊，包括一些鸡蛋啊，一定要在烹饪的时候把它做熟，而且就是它这种核心的中间的这个食物温度一定要超过75度以上，这样对沙门氏菌就能够进行一个灭菌。然后生熟刀板分清楚呢，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在家里头做食物的时候，我们使用的刀具还有我们的案板，我们熟食和生食一定要分清楚，不要混合感染。第二句话呢，就是流动洗手20秒。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一定要在洗手的时候啊，一定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啊，或者是这种洗手液，把这个手一定要洗清楚。还有就是这种熟食冷藏在4度，就是说我们要冷藏这种食物的时候，一定要尽快把它放冷，放在4度的冰箱里保存，因为夏季高温，如果在常室温下，它更容易滋生。第三就是说，隔夜的食物需谨慎，然后餐宠消毒，避免接触。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物。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家庭里头会养一些宠物啊，我们一定要避免，因为宠物它可能会携带这种沙门氏菌。我们要把我们的餐具要经常定期的进行一个高温的消毒，然后我们宠物也要对它进行一个清洗，然后避免宠物和我们餐具的这种接触。
1: 明白了，非常感谢郭医生的分享，您给我们带来的顺口溜也很实用，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0: 是的，如果是大家这个夏天啊，所有东西要放冰箱的话，要用保鲜袋、保鲜膜把它隔开啊，不然的话呢，第一会串味儿，其次呢，它会有一些什么，冰箱里面它你放长了也会滋生一些类似的，比如说细菌呀、啊，造成一定的感染。所以说夏天还是不要把食物放的时间很长，尽量就是能够在短期内把它给解决掉，也不要吃一些比如说放了一天一夜两天啊这种剩菜啊。一到夏天我就特别喜欢穿洞洞鞋，五颜六色的洞洞鞋，造型新颖，还它最主要的是它很轻便啊，非常喜欢。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住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呢？消防员实测显示，洞洞鞋因为材质柔软易变形，鞋头较大，鞋身较宽，与扶梯的舒适板之间产生摩擦后呢，就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穿洞洞鞋乘坐扶梯时，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第一是上下扶梯时要及时的上下，不要犹豫，不要把脚触碰到自动扶梯边缘挡板的位置。
1: 是的，穿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时，尽量把整个鞋身放在黄色安全线以内，规范文明乘坐。
2: 为洞洞鞋是一种由泡沫树脂制成的鞋子，轻便防水，清洗方便。鞋面布满一排排圆形或椭圆形小孔，不仅透气，还能安装各种装饰扣。鞋底较厚，脚感柔软舒适。常见的款式多为拖鞋式，同时也衍生出凉鞋、包头鞋等多种变化。因其鞋身布满小洞，人们便形象地称其为洞洞鞋。五颜六色的洞洞鞋因造型新颖、轻便舒适，深受不少消费者喜爱。然而穿着它乘坐扶梯时被卡的情况也屡有发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洞洞鞋更容易被卷入？消防员专门进行了试验，在实验中，消防员将一只灰色洞洞鞋紧贴在扶梯侧面，可以清晰看到鞋子与扶梯侧边之间发生了强烈摩擦。
3: 大家可以看到呢，我手上这只洞洞鞋，我现在呢把它碰触到自动扶梯边上的挡板，刚才一碰触到这个边上的时候呢，就发现它已经被瞬间的被往后拉扯，然后向这个台阶中间这个缝隙卷。还好我这个手呢是把它给拉出来，如果说是没有如果说像我们这个脚的话，那么它呢肯定行动不是很方便，如果没有及时的把它拉出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卷入自动扶梯的台阶还有挡板之间这个缝隙里面，那么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
2: 在接下来的实验中可以看到，几乎是一瞬间，这双洞洞鞋就被扶梯侧边的缝隙吸了进去，且扶梯没有自动暂停。
3: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在我手上的这只洞洞鞋呢，就是我们电梯的维保人员刚刚啊从电梯里面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是被电梯分割成了两部分。那么这样的情况来看，其实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刚才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呢，只是轻轻的去碰触了一下电梯边上的护板，那么洞洞鞋呢是瞬间的被卷到了台阶还有护板之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损坏。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我们的脚刚好是穿着这只洞洞鞋，然后去碰到了旁边的这个护板，那后果呢肯定也是非常严重，不堪设想的。
2: 那么洞洞鞋为什么会容易被卷入电梯缝隙里呢？消防员告诉我们，这是由于鞋子的材质较软，易变形，与扶梯之间产生的摩擦力较大。
3: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的这只洞洞鞋呢，其实它比较有特点啊。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身是相对比较柔软的。大家看到，只要轻轻的一挤压，用手去捏，那它们的形状呢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整个鞋头的部分，还整个鞋身呢，它都是跟我们普通鞋子来说是一种向外扩展。它的鞋头也比较大啊，鞋身呢也比较宽，所以呢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它会更加容易的被靠近这个电梯台阶啊一些边缘的位置。
2: 洞洞鞋与扶梯舒适板之间产生摩擦后，很容易被卡住，从而引发摔倒、绊倒等危险。因此喜爱穿洞洞鞋的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格外注意安全。
0: 动鞋无形之中呢也增加了我们生活方面的一些危险啊、嗯、所以说呢如果家里面有小孩或者是成人喜欢穿动动鞋的，我们在上下扶梯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安全了。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
1: 是的，每天的下班路上都会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成950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哦。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

0: 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单产和效益，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00.8公斤，比上年增0.2。
3: 丰收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0: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五 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羊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8: 长兴县湖羊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羊文化。
10: 我们的湖羊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羊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羊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6: 假扮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2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0: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 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
6: 烟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再造，
6: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现在是晚上7点。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7: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28: 本台记者楚伟、朱振宇报道。7月16日，2026安徽网络文明大会以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用多元的姿态描绘着网络文明与徽风晚韵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既是对安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对共筑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呼唤。随着活动的开幕，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网络文明建设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走进更多群众的日常生活。主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以时代的视角共话网络文明建设的路径方向，凝聚起全社会同频共振、共建共享的广泛共识。新华网副总编辑朱永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总编辑张显峰、 微博总编辑李林先后发言，展现了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也为安徽深化多方合作、共同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会场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万千气象看安徽，长三角网络名人看安徽，文明网。

是有了科技 buff 加持，一幅幅图文展板记录着各地网络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一件件实物展陈诉说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鲜活故事，一段段多媒体视频展现着清朗网络空间的温暖瞬间。展览以网络文明建设成果为脉络，深度嵌入安徽文化元素，将各市各相关单位的特色亮点逐一铺陈，让参观者的每一步驻足、每一次凝望都能触摸到安徽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感受到网络文明在江淮大地蔚然成风的浓厚氛围。互联网市集热闹非凡，亭城风物几里、狼牙酥糖、管霸牛肉、奶绿波、甘露饼等美食齐聚亮相，现场参与者争相品尝。现场还设置了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热情推介着滁州的农特产品，让乡村好物走向更广的市场。在完美驿站的展位前，不少参观者驻足了解网络安徽相关热词热梗，一同点赞安徽正能量。直播加打卡加体验的融合形式，真正实现了非遗有流量、好物产出圈、网络文明能看见的立体传播效果。活动现场，歌手们演唱了大会主题歌曲《网络文明一起来》，在明快的节奏中传递着文明上网、理性发声的理念，引导广大网民共同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陈刚、齐明、郑业成、张元等与安徽颇有渊源的名人特意录制打 call 视频，将一声声真诚的寄语越过屏幕传来，为大会增添温暖注脚。潮起催人进，奋进新征程。当大会的帷幕缓缓落下，安徽网络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正徐徐开启，从线下的精彩活动到线上的广泛传播，从政府部门的统筹推进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汇聚起来的磅礴力量正共同书写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安徽答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网络正能量。本台记者易宁静报道。7月17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赴琅琊区调研学习教育、基层治理、非公党建和文旅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深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走进北大街特色街区西建街道西西建项目，尹春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认真听取琅琊区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学习教育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要深挖琅琊历史文化底蕴，丰富文化业态，持续擦亮文旅特色品牌。在清流街道紫薇社区，尹春华详细了解社区基层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强调要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健全矛盾纠纷闭环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来到琅琊科创中心，尹春华走进能链科技滁州有限公司京东云滁州智能标注培训中心，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尹春华还来到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非公党建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相互促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尹春华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入企服务，聚焦企业关切，精准发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凤阳台吴少宇、林海报道。7月18号晚，2026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在凤阳奥体中心开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省体育局法规宣传处处长何文瑶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舞龙舞狮、盛世古韵、古香少年、凤舞古香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展演轮番登场，充分展示了凤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香儿女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18时4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会旗各参赛队队旗、裁判员和运动员依次入场，全场起立奏唱国歌，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

承诺公平竞赛、公正执裁。随后苏红宣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随即打响，凤阳明光两队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加快，频频打出精妙配合。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拼抢愈发激烈，现场呐喊声此起彼伏，两支球队激烈交锋，燃爆全场激情，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绿茵对决。最终凤阳队以2-1战胜明光队，取得首战开门红。本次联赛全市8个县市区各派一支队伍参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从7月18日起每周六周日19点在8个县市区循环进行比赛，一共30场。本来记者易明进报道，7月19日第19届亚洲 U20 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上演多场激烈对决。上午10时，东道主中国 U20 男子手球队迎战同组的阿曼 U20 男子手球队，凭借顽强拼搏，最终以31-26击败对手，斩获小组赛3连胜。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接连拿下2分，率先建立起比赛节奏。但阿曼队迅速调整战术，奋力紧追，双方分差始终维持在2分以内。比赛进行至上半场第18分钟，阿曼队发起猛烈攻势，实现比分反超，场上比分改写为7-8，阿曼队暂时领先。上半场后10分钟，中国队全力追分，将比分扳为12平。至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15-14的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高强度对抗。调整战术后，中国队不断以快速反应拉扯对方防线，逐步掌握比赛主动权。比赛最后10分钟，中国队抓住机会拉开分差，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锁定胜局。全场比赛中，中国队9号魏晋硕多次完成突破得分，斩获10球，位列队内得分榜首。滁州籍选手19号李子龙凭借出色的场上判断，多次撕开对手防线，成为球队稳定的第2得分点。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一到明天白天我是小雨，西南风1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22号雷阵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凌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生活需要情调，不管是和伴侣还是和家人，甚至是一人时晚餐，都应该有音乐点缀。今天大家分享两期适合陪伴大家享受美食的好音乐，来自胡歌《忘记时间》。

在歌曲创作前，《仙剑奇侠传3》的电视剧制作方将电视剧的故事大纲交予制作者，希望能为电视剧量身定制一首歌曲。随后创作了现代版和古典版两个版本的歌词，两首词让制作方难以抉择，只好在公司内部发起投票。随后，胡歌便完成了这首《忘记时间的录制》。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海洋布曾经是一个常常焦虑的人，但是渐渐他明白了，焦虑好像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糟，生活也越来越难。于是他开始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猜想着每个路过街头的人都为了什么而奔走。他觉得人生好像不需要什么意义，时时刻刻也都是有着生活的意义。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节目主题，晚餐音乐时光，享受美味，少不了的音乐点缀，来自李荣浩，不将就。

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电影《何以笙箫默》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贡献一首歌曲，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伟文依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就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何以琛和赵默笙不将就的爱情态度和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童话，创作了这首歌。

0: 歌曲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也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制作，于2022年9月23号发行，收录于汪苏泷发行的音乐专辑联名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开创名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首歌也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她心情不太好，然后独自买机票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一天，她看到有人在街头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她看来，泡泡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曲。

吃饭的时候关掉手机，不追剧，不刷小视频，试着打开这个歌单，听听美好的音乐，美食都变得更香了。祝大家每天都有好胃口，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一些曾经被用作广告歌曲的那些代表作。广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宣传媒介，通过广告，我们对不少新生事物都有了新的认知和购买欲。一个优秀的广告往往需要通过画面、文案和音乐的完美组合，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音乐在广告中不仅是一种补充和陪衬，它悦耳动听的形式本身就能够独立地去代表品牌的形象，是非常有效的宣传首同名主打

歌。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融合了明快的节奏与激励性的歌词，同名主打歌。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融合了明快的节奏与激励性的歌词，传递着团结向上的主题，成为了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因被作为广告歌曲而推出的代表作。台湾乐团自然卷在2004年的专辑《这就是生活》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以诙谐轻松的方式探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本质，通过具象化描写巷口情侣互动场景，传递生活哲理，最终以《我想这就是爱情》来点题。灵感也是源于街头场景的观察，延续了自然卷一贯的独立流行的风格，其标志性的旋律还曾被用于玉兰油的广告片头，并引发了全民 K 歌平台的翻唱。

2006年，刘亦菲发行了首张专辑《放飞美丽》，同名主打歌以电子乐队风格为基础，融入了浪漫风笛的元素，围绕健康与美丽主题传递积极的情感。作为首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也展现了刘亦菲从影视演员向歌手转型的尝试。歌曲发行时正值她因主演《射雕侠侣》等古装剧积累高人气阶段，音乐风格与影视形象形成了互补。这首歌曲最初也被作为潘婷洗发水的年度广告歌曲发布，通过影视明星与知名品牌的联动推广，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传播度。

2007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梦里花》，第三主打歌叫做《C 大调》，风格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以 C 大调指形常见练习曲为基础，编曲华丽且带有魔幻的色彩，歌曲也曾经是某一果茶的广告主题曲，强化了品牌的形象，独特的编曲风格和励志歌词也成为了张韶涵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广告歌曲。2008年许巍发行专辑《爱如少年》，有一首作词作曲许巍演唱的歌叫做《风行》，是李宁品牌广告主题曲，以流行风格为基调，延续了早期的版本，通过同期录音技术强化了现场的空间感，生动呈现了青年奔跑于辽阔原野的意象。歌词以风中奔跑的意象为核心，描绘自由穿行梦想、追逐幸福的旅程，旋律悠扬且充满了诗意，展现了许巍对无忧旅程的向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Twins 演唱的歌曲，叫做《酷》，在2008年发行，以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描绘了夏日恋爱的清凉氛围，歌词展现了恋人间的互动与默契。歌曲也曾被用作康师傅冰红茶的广告主题曲，延续了其清爽的品牌形象。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二七
1: 零幺零八四幺零九四二七评书记。
2: 为泄私愤的主审官居然问出了主考官程敏正、考生徐经、唐寅都有罪，这就是冤案呢。结果徐经、唐寅文章是没问题呀，就因为这个污点，本能重用做大官的也被改派为小吏呀，改变你的分配方向。程敏正呢，因为这个嫌疑被放到监狱之中，不久也被释放了。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想不受罪呀，你得先辞官呐。程敏正经此打击之后愤恨而死啊。后来人们传说是有位官员要谋夺程敏正的职位，诚心构出这个罪状来陷害他，虚构这么一桩冤案。但是程敏正已经死了，而作为程敏正泄露试卷案的这两名当事人唐伯虎跟徐经，他们的命运也就此改变，断绝了仕途啊。唐寅、唐伯虎被贬为一个小吏，他认为这是辱没自己的才华，根本就没去上任，回到家乡苏州是放浪余生啊。民间才传出了不少这位才子放荡不羁的风流轶事。这是弘治朝的一段小小的插曲，咱们一笔带过呀。弘治十八年，孝宗病死了，十五岁的太子朱厚照继位，这就是那位明武宗。他已转过年来，改元为正德元年。朱厚照是孝宗的长子，张皇后所生，一生争议很多呀。他在位十六年，身后的争议是大相径庭。有人认为这个皇帝这一生一世是纵情声色、荒淫暴力，还有那史学家居然认为这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最富个性色彩的个性皇帝。反正是各执一词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而言之，这明武宗朱厚照是够传奇的。为什么说传奇呢？他的母亲张皇后把他生出来之后给他算了一回命。他生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时，如果用天干地支来表示他的生辰年月的话，那就是甲亥年甲戌月丁酉日申时。按照时日月年的顺序读，就跟地支中的申酉戌亥顺序巧合呀。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民间迷信，这在命理上叫贯如连珠。你看甲申时、丁酉日、甲戌月、辛亥年，这不申酉戌亥吗？这是大富大贵呀。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的生辰就跟这类似，这是一个大吉的日子，所以这朱厚照命里就好，皇后皇帝对他都高看。朱厚照不仅这生的日子好，而且这相貌长得也非同一般。据说朱厚照小的时候是翠质比冰玉，神采焕发，颇有帝王风范，所以他出生后朱佑成就特别的喜欢，五个月后就把他封为皇太子了吗？前面有一个三个月的皇太子，这还有一个五个月的皇太子呢，这都算打小立嗣啊。年幼时代就立为嗣子了，这命是够好的。朱佑成给这儿子起名叫厚照，后代之后关照之照，希望他以后能够照耀后世，成为一代贤明之君呢。当然对他教育也比较严格。在这朱厚照八岁的时候正式出阁读书，接受正规严格教育。朱厚照生性好动，特别贪玩骑射，这就使得他的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像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由于父亲对他热衷骑射游戏比较纵容，所以也养成了朱厚照日后尚武的习气。当然了，后来他的父亲明孝宗朱佑樘 也注意到这一点了，担心这儿子玩物丧志啊，所以在弥留之际把大学士刘健、谢谦、李东阳都找到近前，招至乾清宫暖阁，委以托孤重任。东宫聪明，但年纪尚幼，好逸乐，先生辈常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啊，你们可得管着他点啊。哪管得住啊，据说小时候这朱厚照以聪明机灵见称啊，前天讲的书转天把本一合上背得十分流畅，而且不少被大臣们称道的品行他都有，比如说好学、知礼、性情仁和、宽厚。每逢讲读，朱厚照总是晨起作讲，习则一时，至午悠然呢、啊。一大早起就坐那听着，等太阳光都挪开了，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了，歇会儿接着听啊。数月之间，他将宫廷内繁琐的礼节是了然于胸。朱佑樘几次前来问事学业，朱厚照都会率领宫中的官僚驱走迎送，贤于礼节。过去这个礼制很规矩，不是现在叭一握手敬礼就完了，怎么接怎么送，好几道程序呢。如果讲课的老师告退，朱厚照也一定会张弓致敬，作揖送别。没有多久，他就记住了讲课的这些老师的姓名。有时候这些老师们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来，朱厚照也会向左右询问呐、啊：“先生怎么没到啊？”如果看哪位授课的先生要是有点什么失误，比如说穿戴不太讲究，穿戴错了，朱厚照都不责备，只是私下里告诉左右提个醒啊，这要是在朝班之上必为失仪之罪，为御史所究啊，那御史看见就得管了。你看就这么宽容，这些品行对朱厚照顺利登上皇帝宝座这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明孝宗朱佑樘跟皇后张氏的嫡长子。咱们说了，朱佑樘一生不喜爱别的女人呢，孩子都是这张氏生的，这朱厚照又是老大，那当然就他继位了。自明太祖朱元璋确立明朝嫡长子继承制之后，尽管总是希望能做这一点，事实上啊，纵观明朝的这历代皇帝，只有朱厚照这一个人是真正以嫡长子身份登临大位的。头来还好几个呢，那都不是真正的嫡长子，老大老二老三都死了，轮到老四了，这个跟朱厚照的经历不能完全等同啊。弘治十八年，十五岁的朱厚照继位了，开始了他十六年的帝王生涯。少年天子朱厚照登临宝座龙庭不久，贪玩好动的本性就又暴露出来了，他并没有向着父母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而是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废除了上寝宫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的约束，你们都离我远远的吧，为皇帝而设的经言日讲他也根本就逃课，也不听了，后来连早朝都不愿上了。这位明朝后来的明世宗、明神宗长期霸朝开了先河呀，就打这明武宗开始的，天天玩啊。朱厚照越来越显露出他贪图享乐的本色，整天跟着刘瑾啊、张勇啊、古大用啊这一帮内臣太监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刘瑾这些人最初都是东宫的宦官，武宗皇帝对他们很宠信，那打太子时候不就跟着了吗？那会儿刘瑾掌中司谷，后来呢又被提升为都管十二团营，那就有了军权了。他在内廷跟马永成、古德用、卫斌、张勇、邱巨、高凤、罗翔等等勾结，八个人称为八党，也叫八虎啊。这八虎是想尽办法迎合武宗啊，他们诱导武宗终日放纵，有时候出宫游玩，把当年孝宗遗诏中要求兴办的事务全都

搁置一边，刘瑾没事儿给这哥八还老开会呢。咱们只要把这皇帝侍奉好了，皇帝玩美了，朝中大权就归咱们了。这家伙野心不小啊，朝中还有一批大臣呢。因为明武宗的父亲朱佑樘那是一个贤明之君，留下好多忠正大臣。朝中大臣一看这小皇帝跟内廷的太监们整天除了玩就是玩啊，待遇正式，而且这政府的开支也大了，京城国库空虚啊，大伙纷纷上书劝谏。武宗表面上赞扬他们，实际是我行我素，该怎么玩怎么玩啊。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一看那就得言辞激烈，不断的上表了。大学士刘建、谢谦，这都是当年的托孤大臣呢、啊、他们作为领袖带领群臣轮番递送表彰啊，斥责八虎太监败坏朝政。十月有户部尚书韩门又联合九卿冒死进言呢、啊、将八虎狠狠痛骂了一番，以汉朝的十常侍之祸跟唐朝的甘露之变作为例证啊，要求明武宗不要重蹈覆辙，要治刘瑾之罪啊。武宗朱厚照读完了这些奏章是惊气不食，据说连惊讶带难过也哭了，连饭都不吃了，看来是颇受震动啊。这时候司礼太监王悦这些人跟八虎偏赶上有矛盾，司礼监的王悦和阁臣刘建、谢谦联合决定除去八虎，将来内宫就听我王悦的吧。所以武宗就同意把刘瑾等人逐出京师，对刘建、谢谦那帮人坚持严惩的做法武宗不能接受，那么那把他杀了我不忍心，赶走就得了吧。刘建跟谢谦他们跟内宫的司礼监太监王悦为此事商议对策，怎么能把刘瑾他们除掉了呢？没想到走漏了风声，被刘瑾八虎的党羽给知道了。有一位吏部尚书叫焦芳，都做到吏部尚书这职务了，愣跟刘瑾走这么近呢？啊，刘瑾这个势力太大，这溜须拍马还找不着门路呢。焦芳把这事儿就报给刘瑾了。刘瑾得了信儿，万分恐惧啊，把那哥几个都找来了，跟马永成他们几个人连夜就跑到皇帝那儿了。见着武宗二话不说，扑通扑通八大位都跪那儿，是放声痛哭啊，臣有死罪，只求得以全尸啊。说的明武宗都愣了，什么全尸啊，怎么着了你们呢？哎呀，刘瑾跪爬到跟前抱着皇帝腿呀、啊，我们的脑袋马上就要落地喂狗喽，陛下能见死不救吧？武宗反应过来了啊，刘建、谢谦那帮大臣是要朕加罪于你们，朕不还没下决定呢吗？他自个儿全秃噜了啊。这刘瑾几个人一哭，武宗心里也不忍了，好吧，你们放心吧，有朕保着你们了。刘瑾擦完眼泪趁机会进谗言，这会儿就进谗言，那当然不能放过呀，害奴才者王悦也。他说那司礼太监王悦要把他们往死了害。武宗不明白怎么办呢，怎么其中还有王悦的事儿？你讲讲。陛下，是王悦暗中勾结阁臣呐、啊、他勾结刘建、谢谦等人想制止皇上外出啊，还想把他们记恨的人，比如说我们几个忠心耿耿的内侍都要给除掉，骑马射箭这乃是文武全才的表现，陛下尚武怎么会损害国家呢？朝臣之所以胆敢反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司礼监没有人呐、啊、如果司礼监有了咱们自己的人，陛下做自己喜欢的事，谁还敢出来反对呀？武宗一听，对呀，这几句被刘瑾给刷的，那简直武宗找不着北了。骑马射箭，这说明文武全才的皇帝，提笔能文，上马能武吗？我的祖上太祖朱元璋那就是文武全才，成祖朱棣也是文武全才，我也得文武全才呀、啊、对呀、啊、我这是好事啊，谁敢拦着呀？啊，明白了，司礼监。

掌握大权，跟内阁朝臣联起手来管着我，没门儿。武宗就这脾气，说变就变，这态度骤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啊。当即任命刘瑾，奴才在，你就当司礼监的总管太监吧。同时让马永成、古德用分别掌管东厂、西厂，好吗？两大特务机关也交出来了。这一来，八虎迅速占领了要害部门。第二天早上，大臣入朝议事，觐见皇帝啊。定睛这么一看，哎，刘瑾还那站着呢。刘瑾众人在一边是趾高气扬，大臣们明白发生变化了。就这么着，刘瑾、谢谦纷纷提出辞职啊，再待着脑袋就完了。刘瑾矫诏准允，皇帝答应了吗？皇帝都没看着，刘瑾直接就矫诏批准了。一些曾经上书上表弹劾过刘瑾的大臣，这会儿呢也都倒了霉了。被刘瑾派去的人一个个搜罗罪状，或贬官，或辞退，或放逐，大部分都害死了。有的放到半路上就派刺客给追杀了，抓监狱里的那死的就更稀里糊涂的了。没多久，告密的那位刘瑾的手下吏部尚书焦芳出任文渊阁大学士，他跟刘瑾这帮人是沆瀣一气，朝廷内外的大权就都归了刘瑾了。这八虎一得势，武宗就更无顾忌的玩吧，大兴土木，搜罗美女，纵情放荡，朝政日败。可是这八虎也不是特别团结，为了争夺权力，八虎内部也出现矛盾了。其中这老大刘瑾是最狡猾，他虽然是其他七个人推荐上来的吧，但是大权在握，专政之后对这七个人的要求啊，他不予理会。时间长，这七位就不满意了，我们大伙改选把您选出来的，您怎么不照顾我们呢？您比如说这张勇吧，他就受刘瑾的排挤，心里边暗自愤恨，心想有机会你等我报复你吧，这就记下扣了。武宗上台之后，跟他的父亲孝宗朱佑樘是大相径庭啊。他爸爸是勤政之风，而他呢整日是酒色之风，跟那些亲信太监天天混一块想法怎么玩，狗马鹰犬，歌舞升平，天不天就不知道怎么玩出新花样才好呢。大权就都归了这刘瑾了。刘瑾本来不姓刘，他姓谭，是陕西兴平人。小的时候啊，他跟一位姓刘的宦官进的宫中，也就姓了刘了，在东宫是伺候太子啊，所以这武宗才特别信任他呢。武宗当政，刘瑾是逐渐得势啊，在排挤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之后，他统辖各营的卫军，声势显赫。刘瑾十分羡慕英宗朝的那位大太监王振，是羡慕王振死于乱军吗？那当然不是了，羡慕王振掌权时候那风光，满朝文武都得侧目相望，大街上碰见谁，甭管你多高级别的官员，都得跪拜。我什么时候要能混到王振那一步，那多美呀！他就没想到他哪天别像王振一样死于乱军，被那铁锤把脑袋给打扁喽。为了权力，刘瑾不惜代价是极力仿效，他大肆打击敢于直谏的中正大臣，把自己的党羽呢引入内阁。你看那托孤老臣刘瑾、谢谦都被辞退了吗？他的同党焦芳入阁拜相了，和俩人表里为奸呢。为达到专权目的，刘瑾还千方百计让这明武宗朱厚照沉溺于歌舞声色之中啊。刘瑾从各地物色许多美女，让武宗是纵情淫乐，而且还别出心裁，在西华门建了一座多层的宫殿，两边的厢房有密室相互连通，这就是所谓的豹房啊。在豹房内，
武宗与美女们

0: 武升平是废寝达旦呢、啊，报是狮狼虎豹之报，这豹房简直就成了这武宗寝宫了。有一天，刘瑾趁着这武宗玩得正高兴呢，故意报上一落来大臣的奏章，咣往这一放，陛下您看吧。武宗这烦呢、啊，你没看朕这正高兴吗？你这来烦我呀？就拿走拿走，跟不是他的事儿一样。他一件也不想看。刘瑾一看，遵旨，打这儿啊，他也不往上送了。所有大臣的奏章，他自个儿就看，这就等于窃取了批阅奏章的大权呢、啊。开始的时候，刘瑾还把奏章送到内阁，先由内阁拟旨，但那时候内阁已经归刘瑾控制了，这就是走形式而已。怎么拟旨都得看刘瑾的脸色，他想怎么办，那边就怎么出稿子。后来刘瑾干脆连这道手都不废了，直接把奏章文书带回家中看。过了一段时间，明武宗又做出更为荒唐的决定，说吏部、兵部两部官员进退要先到刘瑾处讨论。你看看，这刘瑾是什么级别的？这不好说了。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直接负责朝政，吏部跟兵部有点什么事现在跟刘瑾打招呼，这可是奇了怪了。不光这样，南京、北京督察院各道奏章必须先交给刘瑾，好吗？都城的、刘都的都归刘瑾一个人了。奏章先据红阶给刘瑾，称为红本，再交给通政司，称为白本。大小官员都要到刘瑾那儿禀报公事，态度十分恭谦。一般科道部署以下的那些官员级别不够，都得跪奏啊。刘瑾简直就成皇帝了。有一次，有一个督察院的官吏，大概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有点犯糊涂，在公文上误写了刘瑾两字，好嘛，犯了讳了，被刘瑾这一通大骂。后来由都御史出面，率领群僚跪地请罪。呵，大伙
1: 儿。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大太监刘瑾随着权势的上升越发的为所欲为啊，他经常借着武宗之命啊，随意就革去巡抚一级的官员以及

按察司的兵备官，甭管文武，他随意撤换，又设立了内刑场，亲自做提督。这个内刑场的行径简直比东厂西厂更为残酷可恨的，哪家要有犯人，邻居都得跟着连坐，稍有触犯就置人于死地。这刘瑾经常逼迫的内阁发文，让各地镇守太监去参与地方的政务。怎么各地还有镇守太监，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也得掌权呢、啊、他圈养了一批家奴啊，肆意妄为，到处扩修庄田，侵占官地，毁坏民房，到最后简直堂堂大明朝内宫装不下刘瑾了。他想当皇上，这就是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刘瑾专权用事，打击异己，那是不遗余力啊。当年那大学士刘建、谢谦不是曾经带领文武力主要治这刘瑾拔个太监拔虎吗？没制服，现在刘瑾把这帮人是充军边关，严加迫害。一些官员表示应该挽留顾命大臣呐、啊，凡是有这种提议的，统统拿下撤换，放到监狱里边拷打呀，然后罗织完罪名，揭榜于朝堂之上，颁布天下，就这么霸道。正德三年的这一天，在皇帝专用的御道上，出现了揭发刘瑾的匿名书。这信儿让刘瑾知道了，呵，谁这么大胆子，敢在这儿告我状啊？他假借皇帝的圣旨，召集朝廷文武百官，责令长跪于奉天殿，那奉天门外，那跪着吧。天气炎热呀，跪着干嘛呀？想想谁告我状吧。他怀疑是大伙出的主意。好些人因为中暑来不及抢救就跪死了。黄昏时分，刘瑾又把其中300多人抓进锦衣卫监狱之中啊。幸亏有李东阳一批大臣极力援救，被捕的这些位才获以释放啊。这再晚两天就悬了，兴许暴死于狱中啊。当时内外官员稍为正直的几乎都遭到排挤，被贬谪迁徙，生杀予夺尽由刘瑾一人掌握，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啊。刘瑾在打击异己的同时，又把亲信党羽擢升要职啊，这是他随心所欲的可以去安排。刘瑾抓这拳抓得太紧了，时间这么一长就看出毛病来了。朝政浊乱，这给皇室内部的藩王叛乱就提供了借口。正德五年的四月，远在西北的安化王以讨伐刘瑾为名起兵叛乱，安化王散发了大量揭露刘瑾罪行的檄文告示，被西北的官员带到朝廷了。刘瑾一看觉得这可不利啊，这种言论散发出来，那我这点活不大伙都知道了吗？把它藏起来，赶忙把这些书信要收一块藏匿销毁。朝廷这个时候启用御史叫杨一清啊，让杨一清去征讨安化王，以宦官张勇作为监军。这宦官张勇曾经跟刘瑾他们号称八虎，这是八虎之一啊。安化王的叛乱结果在18天之后就被平息了。御史杨一清平息了安化王的叛乱之后，跟张勇一块儿往回来的路上走，凯旋的道上俩人就这么聊天。杨一清想起自己曾经被刘瑾陷害，被罢过官呢，这是现在有事儿启用我的，能不能借着这一次机会搬掉刘瑾呢？张勇跟他是不谋而合。他前文书讲了，张勇记恨这刘瑾，觉得刘瑾太霸道，俩人暗中结过仇啊。别看张勇原本是八虎之一，但是因为受到刘瑾的挤压，早就心存怨恨，正想报复，找不着辙呢。

杨一清跟张勇这么一沟通，俩人算一伙的了，这天要继续摊一摊牌呀。这位杨先生试着性子问这张公公，张公公，赖公之力得以顺利平叛呐，这次没您帮着，18天呢，80天也平定不了啊。这种叛乱倒是容易平定，但若朝廷内有了什么内患，可就难了。张勇一听，这怎么说呀？杨一清往前又进了半步，在手掌上写了一个紧字，这紧字写的时候都有点抖，有点紧张。张勇一看就知道这说刘瑾呢，哼，难呐，此人早早晚晚都在皇上跟前，老那么跟着他，根深蒂厚，耳目众多呀。到这儿杨一清明白了，张勇也对这刘瑾有看法，这就甭在手上乱写乱画，怪费劲的啊。如此说来，张公公也是皇上的宠信之臣，这一次讨贼不叫别人，而托付于公公您，其中用意很清楚吧。现在我们取得平叛的大胜啊，趁此机会揭发刘瑾作奸谋反之事，皇上英武，一定会听公公您的话，诛杀刘瑾。刘瑾一除，公一家受皇上之信任，校正钱币，守天下之心，公之功业可在千秋也。好嘛，这杨一清把这张勇说的跟救世活菩萨一样，你只把刘瑾杀了，你这千秋伟业的功劳。张勇内心也动了一下，有点担心，万一不行怎么办呢？哎，杨一清在旁边一听，言出于公，事情则一定能成。万一皇上不相信刘瑾会作乱，公公您就磕头痛哭，要求死在皇帝的跟前，剖心表明忠诚，皇帝必然会被打动。此事不宜迟缓，平叛功劳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刘瑾给抹杀呀，趁热打铁。对，张勇一听不能拖延了，突然也不打哪来一股正义劲儿，老奴何必怜惜余年不报答主子的恩德呀，好像当年为非作歹那八虎没他一样。正德5年8月，杨一清张勇顺利回京了，京城举行盛大的献俘仪式啊。随后明武宗朱厚照设宴慰劳张勇啊。就在这个期间，张勇按照杨一清的计策，把这安化王隶属刘瑾罪状的檄文告示都拿上来了，陛下龙目御览吧。好家伙，武宗这会儿喝得微微有点上头，借着这几分醉意这么一看，刘瑾果然如此吗？正是啊。张瑾连忙接过话来，此事不可迟缓，缓者奴婢皆成祭粉呐，我就会被那刘瑾撵成面，陛下也有危险。哼，此奴负我呀。武宗勃然大怒啊，来呀，抓那个谋反叛逆的刘瑾来，定了罪了，逮捕刘瑾呢。第二天，明武宗朱厚照又派遣锦衣卫抄刘瑾的家呀，这一抄家，抄出金银数百万，珠宝玉器无数啊，真就发现滚龙袍、玉带、龙杖，好家伙，这还有弓弩、刀枪，这都是违禁之物啊。同时啊，还在刘瑾平常所用的扇子里发现了2把袖珍匕首。什么袖珍匕首呢？藏在扇子中。平时刘瑾可在皇的跟前也拿着扇子呱嗒呱一通扇呢。武宗一看，他别是关键时刻要宰我吧，这个奴才果然要反呐，把他给我剐喽，下令把刘瑾处以折刑，是车裂分尸啊。行刑那天，许多受刘瑾陷害的人家争着花钱呢，花钱干嘛？买呀，得买这肉，好嘛，就一个刘瑾那么些仇人。

完毕，对老百姓太狠了。当时官府强迫京城附近的百姓替官家养马呀，官府用的马平时你们得给养着，军时急需调用，这打仗时候就从你们家往外要这马，这叫做马户。一般呢按照人丁数田亩的大小授给种马，每年呢征小马，这种马要是死了或者小马呢不够数，就得由这领马户来赔偿。官府催督的比较紧，马户是不堪忍受啊，不断聚众反抗，他们经常利用官府让他们养的这些马组成马队，是劫富济贫。在行动的时候他们是持马鸣箭呢、那箭都带哨的，咋吱射出去带声音，所以这些人就被官府称为响马，后来就成为强盗的代言词了，响马盗嘛。正德初年，响马的势力是逐渐壮大呀，朝廷派御史分驻各地，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压制，他们以捕盗为名滥杀无辜，伤害百姓，引起老百姓极大的愤慨。正德五年的十月，刘六刘七弟兄就在霸州愤而起义。其实他们都有名字，他按大排行他们叫刘六刘七，刘六叫刘宠，刘七叫刘晨，都是霸州文安人。兄弟二人很骁勇啊，也善于骑射。最初京细这一带是没有响马的，刘六刘七跟另外几个兄弟杨虎啊齐燕呢、他们是协助官府帮着捕杀强盗的，还都立过功劳呢。当时大太监刘瑾的家人有一位叫梁红，梁红管这刘氏兄弟杨虎齐燕他们索取贿赂。这几位也是穷人呢、你想他顶多算一衙役，帮着官府捕盗啊，不算正式衙役呢，没那么些钱拿不出来。这么一拒绝，好，把梁红给得罪了，回来通过刘瑾说刘六刘七他们全是强盗，他们贼喊捉贼呀、让官府赶快把他们抓起来。刘六刘七这帮人是走投无路才聚众起事的，他们的势力发展很快，不到十天就有好几千人了。您想老百姓的心跟这朝廷这帮贪官们得多么大的逆反吧，要不怎么一呼百诺呀，这是一呼千诺的。杨虎啊齐燕啊赵穗啊等等相继加入，他们以骑兵驰骋往来，所过之地是杀富济贫呐、得到各地群众的拥护。朝廷也派人来征剿，但是抓不住，怎么呢，这起义军呢流动性太大，疏忽往来势如风雨，官军是疲于奔命，束手无策呀。第二年六月，参加起义的人是越来越多呀，起义军便分兵两路，一路是刘六刘七齐燕明率领着从山东河南奔湖广江西，沿着这条道再杀回来复走山东。另一路呢，赵穗啊杨虎啊这帮人带领着弟兄们从河南进山西，自西往东由曲州威县回到文安，再往河间进发，各自兜出一大圈，纵横几千里，攻破城池是数以百计。朝廷派惠安伯张伟都御史马忠熙率京城之兵前往镇压。这惠安伯张伟是个纨绔子弟，他是仗着沾着皇亲被封的高官，封为伯爵呀。他畏惧起义军，不敢跟他正面打。那么那位马忠熙呢，都御史马忠熙是一个书生，打仗更是外行，只知用招抚的办法，如此软弱怎能奏效啊，起义军声势更加旺盛啊。这年八月，朝廷再派兵部侍郎陆完征发大队人马，会同宣府延绥等地的边镇一同进剿，兵力比那起义军大出好几倍来，起义军十分适合是协力作战，
刘琦率领的这一路直逼

不完，把北京吓一跳。武宗皇帝亲自带领人守着左顺门呢，紧急召见这内部阁臣，看看这陆完能不能回来救救我们呢，先甭打了。一部分官军则留霸州跟义军继续交战，陆完真就率一部分回旧京师了。齐军一看官军前后夹击，那我们走吧，他们趁机退走啊。而另一支起义军呢，赵穗那一支队伍在山东蒙山一带打败了官军呢。十月，刘六刘七的部队深入山东，连破日照、海丰、曲阜，又在济宁焚烧了漕船1000多艘啊。擒拿工部主事王宠，这官员都成了俘虏了。大队合到一块儿，挺进河南，攻克灵璧、夏邑、虞城，进入归德府，是大破官军呢。官军方面呢，辽东巡抚都御史叫彭泽，总兵叫咸宁伯、裘越，他们率了榆林、延绥的边镇精兵参加对河南义军的镇压呀。义军首领叫邢老虎，这邢老虎病了，病死在军中。赵穗合并了这几支队伍，竖起两面金字大旗，上书虎奔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000，重开混沌之天呐。经过密阳的时候，赵穗焚毁了奸臣焦芳的院落，悬挂焦芳的衣冠于树上斩杀呀，我杀此贼以谢天下呀。焦芳就刘瑾的走狗啊。正德7年，这一年的3月，赵穗、刘六的起义军在河南洛阳击败了榆林的地方军，杀了指挥使冯真，但他们的力量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在汝宁府等地连战连败。最后刘家兄弟跟赵穗分兵了，被名将裘越是穷追不舍，中箭后刘氏兄弟自杀。赵穗呢突围出来，化妆成和尚潜渡长江，准备奔江西再次举事，结果没想到在江夏被捕殉难，死在江夏了。河南方面的义军就这样被镇压下来了。河北方面的义军呢，进攻山东打过几次胜仗，后来又往来霸州、德州、洛阳、登州、莱州等地跟官军交战，是互有胜负，在围追堵截之下势力也渐渐衰弱了。尤其是赵穗的这支队伍失败之后，官兵更集中兵力了，猛扑河北义军，河北的队伍被迫转战到了湖北。在黄冈战斗中，几个领袖都中了箭伤，有的伤重而死，有的一看难以逃生，投水自尽了。在瓜州的一部分人马一直跑到了江苏南通狼山这一带，才驻扎下阵脚。当时想从这通州登岸，由打淮安再回山东，因为扬州的官军阻击他们，他们被迫改变方向，放弃了这条通路啊。这支起义军躲来躲去，就以狼山为根据地，活跃在长江沿岸，也不再往北京这边折腾了。他们三过南京，如入无人之境。此时各地明军进逼通州，形成合围之势啊。辽东的兵马、大同的兵马、宣府兵这几股势力合力猛攻狼山，因为寡不敌众，这支起义队伍也被扑灭。刘六刘七弟兄的起义历时将近3年呢，转战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广、南直隶大片地区，是纵横千里。这次起义声势壮大，迫使官兵投入大量力量作战，对明王朝的统治应该说是一次十分重大的打击。这回明王朝再一提响马，真有点牙根子疼。怎么呢？连恨带害怕。刘瑾被杀了之后，明武宗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继续宠信宦官宁臣。没多久，大明朝又出现了江彬专权的局面。这江彬呢，是河北宣化人，最初任魏州卫的指挥检事，是一名普通的军官。

0: 魏州卫是哪儿？就是山西魏县呢。6667起义爆发之后，北京的军队不能控制，朝廷呢就调一些边关的兵马进入北京来。就在这个时候，江彬以大同游击的身份领着边兵前来镇压。游击也是军队的一名官职啊。这位江彬江游击过冀州的时候，把一户普通人家20多口全都杀了。为什么呢？他在拿这冒功啊，拿这20多颗无辜的头颅来冒充镇压的起义军，显示他多么英勇。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他通过贿赂得到了武宗的召见呢。武宗一看这江彬挺能干呢，看来钱宁说的不错。钱宁是谁啊？钱宁是武宗最宠爱的一个太监，江彬给这钱宁花了钱了，钱宁能不夸着江彬吗？说他怎么怎么骁勇，如何如何善战，善于用兵。江彬呢又很会来事，一见到武宗皇帝，他这个狡诈机警劲都上来了。武宗很欣赏，为什么呢？这朱厚照有一番尚武精神，小时候喜欢弓刀矢马不见吗？一听打仗他特高兴，升江彬为左都督，赐姓朱，打这儿起咱们算一家子了，就把江彬留在身边。和江彬更感谢那大太监钱宁了，跟钱宁是狼狈为奸呐。俩人起先关系不错，后来啊就出现分歧了。为什么呢？眼看着江彬是日益得宠，这引荐人钱宁有些嫉妒。自打刘瑾死了之后，皇帝最喜欢的是我，怎么会对你这么宠信呢？不行，我得想想办法。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太监钱宁有点吃醋了。吃谁的醋啊？吃那大将江彬的醋。自打他把江彬引荐给明武宗朱厚照之后，他发现这个皇帝对江彬比对自己还信任呢。钱宁万分嫉妒啊，本来俩人关系不错，后来跟着江彬就有点勾心斗角了。咱们前文书介绍过这个武宗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喜欢这个骑马射箭的摔个跤什么的，除了贪酒好淫欲之外，其余那点富余精力他全锻炼了。有一次也不想起什么来了，要跟老虎练一练。你说这皇帝得多荒唐吧，他要干什么谁敢拦着呀，也拦不住啊，就把老虎找来了，

又捡那笼子里放出来，好家伙，没等老虎动，武松先扑上去了，要跟老虎摔摔，看看谁比谁厉害。敢这么一较量，这才知道打不了老虎。呵，武松心想，老听说过去哪个好汉，几拳把老虎打死，看来不那么容易的。要跑，那哪跑了啊？老虎往前这么一纵身，武松滋溜就钻那墙旮旯那躲那去了，没地儿去了。大伙谁也没想到啊，驯虎的那位这会儿寸劲儿不在跟前儿，旁边除了宫女就太监全傻了。您看那钱宁，钱宁这会儿眼珠都拧了，拧了不会转了呀。钱宁细皮嫩肉的，这要给武松跳个舞端个酒嘛的，这行，这跟老虎他可不敢上前。钱宁在一边是瑟瑟发抖啊，武松也傻了。就在这会儿，就听人群中有人大喝一声啊，恶虎休伤我主。呜，蹦过来一个黑影，上来就骑这老虎身上了。这老虎啊，这不是野生虎，本身就驯养的，再加上这位身高力大，来势凶猛，一骑在老虎背上，真就把老虎给摁趴下了。这功夫驯虎的也回来了，武士们也被叫到跟前了，众人上前把老虎制服啊，打了个半死塞笼子里了。上来头一个扑奔老虎的这位是谁呀？大将姜斌呢。打这儿起，明武宗朱厚照更喜爱这姜斌了，到哪都得带着这玩意儿保险呢，万一哪天再碰上老虎呢，也不哪那么些虎。所以这钱宁记恨姜斌也没办法，姜斌在关键时刻是真玩命啊。由此事开始，武宗对姜斌是另眼相看。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姜斌在明武宗面前老夸这边防军，说边军骁勇，比这京城养的那些军队素质高多了，经营中的兵丁应该跟边军互相对调啊。实际呀，他想把自己在边关的那些嫡系们都调到眼前来。大臣们闻听纷纷上书拦阻啊，有大学士李东阳陈书十大理由啊，予以反对。但是这会儿这明武宗就听姜斌这话顺溜，李东阳写十条啊，你一百条理由他也不听啊。二话不说，武宗下令调辽东府、宣府、大同府、延绥府四镇这边兵进入北京啊，号称外四家军呢，由姜斌统协。随着姜斌权势的扩大，他跟那太监钱宁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姜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设法让这武宗皇帝是纵欲行乐，你只要玩好了，这边大权就归我了，他要当二流锦。二一个呢，他想办法让武宗得疏远这钱宁，别老跟他在一块待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姜斌多次诱使武宗出巡作乐呀，让钱宁根本就没机会接近皇帝。在正德十二年八月这一天，姜斌对明武宗进言呐，说宣府乐宫中啊有很多美女，那里边唱歌跳舞的长得都倍儿漂亮，应该去那儿，陛下去寻衅寻衅，借此机会也可以巡视一下宣府的边防啊，何必皇上天天待在宫廷之中为廷臣所制啊，这要碰一明白皇帝，还不得正反给这姜斌来俩大嘴巴子呀，还为廷臣所制，那皇帝都不上朝了，谁治了他呀？可偏偏这明武宗就听这姜斌说话有道理，是啊，天天国务繁忙太累了，他也不累什么累，那我就出去吧。武宗听完为之心动，就这么着跟这姜斌俩人微服出访。几天之后出了居庸关，来到了宣化府，巡游在外的武宗皇帝只知道寻欢作乐，对朝政是一概不理啊。正德十四年，那是1519年，明武宗北巡数千里回到京师，还没玩够呢，又借口宁王朱宸濠叛乱这个事情要南

0: 群亲征，大臣100多人跪求劝阻啊，说前边有那大将去镇压朱宸濠的叛乱，陛下何须远行呢？不，武宗脾气上了，我非去不可。这朱宸濠叛乱是怎么回事啊？说来都因为皇帝荒淫造成的。这武宗皇帝不乐意上朝理政，他是代政荒淫呢、啊。先有刘瑾专权，后有江彬把持朝政。那位宁王朱宸濠早就看不惯了，朱宸濠以为有机可乘，就积极谋划反叛这事儿。朱宸濠被封为宁王，他是朱元璋的五世孙呐、啊。封地在江西南昌，朱宸濠自命不凡，野心极大，经常派人去打听朝中的虚实。扫听来这么一听啊，感情武宗还没儿子呢。大臣们就劝呢、啊、劝武宗立哪个亲王的儿子作为子嗣。要从血缘上讲，朱宸濠这一脉离武宗相当远，但是朱宸濠是想入非非呀、啊。他心想，我也算是太祖爷的五世孙，虽然离现在这皇帝远一点吧，但我也姓朱啊，能不能贿赂贿赂当今圣上的近臣啊，让我儿子招进宫中继承大统啊。他先是花金银20000贿赂刘瑾，当年刘瑾还在呢，没等这事儿办成呢，刘瑾被杀了，和这几万金银。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

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3: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0: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

0: 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

0: 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2: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2: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2: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3: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4: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3: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8: 三二一，点火，
19: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20: 中国不懈怠，
19: 永远值得骄傲。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2026安徽网络文明大会以“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用多元的姿态描绘着网络文明与徽风晚韵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网络正能量。尹春华到琅琊区调研学习教育、基层治理、非工党建和文旅融合工作。2026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在凤阳开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朱振宇报道。7月16日，2026安徽网络文明大会以“网剧完美正能量，弘扬文明新风尚”为主题，用多元的姿态描绘着网络文明与徽风晚韵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既是对安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对共筑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呼唤。随着活动的开幕，网络文明建设六进活动正式启动，标志着全省网络文明建设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走进更多群众的日常生活。主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以时代的视角共话网络文明建设的路径方向，凝聚起全社会同频共振、共建共享的广泛共识。新华网副总编辑朱永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总编辑张显峰、微博总编辑李林先后发言，展现了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责任担当，也为安徽深化多方合作、共同推进网络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会场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全省网络文明建设成果展，万千气象看安徽，长三角网络名人看安徽，文明往事有了科技 buff 加持，一幅幅图文展板记录着各地网络文明建设的创新举措，一件件实物展陈诉说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融合的鲜活故事，一段段多媒体视频展现着清朗网络空间的温暖瞬间。展览以网络文明建设成果为脉络，深度嵌入安徽文化元素，将各市各相关单位的特色亮点逐一铺陈，让参观者的每一步驻足、每一次

都能触摸到安徽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感受到网络文明在江淮大地蔚然成风的浓厚氛围。互联网市集热闹非凡，亭城风物几里、琅琊酥糖、管坝牛肉、奶绿波、甘露饼等美食齐聚亮相，现场参与者争相品尝。现场还设置了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热情推介着滁州的农特产品，让乡村好物走向更广的市场。在完美驿站的展位前，不少参观者驻足了解网络安徽相关热词热梗，一同点赞安徽正能量。直播加打卡加体验的融合形式，真正实现了非遗有流量、好物产出圈、网络文明能看见的立体传播效果。活动现场，歌手们演唱了大会主题歌曲《网络文明一起来》，在明快的节奏中传递着文明上网、理性发声的理念，引导广大网民共同参与清朗网络空间建设。陈刚、齐明、郑业成、张元等与安徽颇有渊源的名人特意录制打 call 视频，将一声声真诚的寄语越过屏幕传来，为大会增添温暖注脚。潮起催人进，奋进新征程。当大会的帷幕缓缓落下，安徽网络文明建设的新征程正徐徐开启。从线下的精彩活动到线上的广泛传播，从政府部门的统筹推进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汇聚起来的磅礴力量正共同书写网上美好精神家园的安徽答卷，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注入源源不断的网络正能量。本台记者叶宁静报道。7月17日，市委副书记尹春华赴琅琊区调研学习教育、基层治理、非公党建和文旅融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深做实学习教育各项工作，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际。走进北大街特色街区西建街道西西建项目，尹春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营管理情况，认真听取琅琊区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确保学习教育成果让群众可感可及。要深挖琅琊历史文化底蕴，丰富文化业态，持续擦亮文旅特色品牌。在清流街道紫薇社区，尹春华详细了解社区基层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强调要抓实抓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健全矛盾纠纷闭环处置机制，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来到琅琊科创中心，尹春华走进能链科技滁州有限公司京东云滁州智能标注培训中心，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尹春华还来到元气森林安徽饮料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非公党建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相互促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尹春华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开展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常态化开展入企服务，聚焦企业关切，精准发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凤阳台吴少宇、林海报道。7月18号晚，2026滁州市业余足球联赛在凤阳奥体中心开赛。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省体育局法规宣传处处长何文尧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舞龙舞狮、盛世古韵、古香少年、凤舞古香等精彩纷呈的节目展演轮番登场，充分展示了凤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古香儿女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18时4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会旗各参赛队队旗、裁判员和运动员依次入场，全场起立奏唱国歌，运动员和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承诺公平竞赛、公正执裁。随后苏红宣布联赛正式开赛。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随即打响，凤阳明光两队球员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加快，频频打出精妙配合。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拼抢愈发激烈，现场呐喊声此起彼伏，两支球队激烈交锋燃爆全场激情，
为观众奉献了一场高水平的绿茵对决，最终凤阳队以2-1战胜明光队，取得首战开门红。本次联赛全市8个县市区各派一支队伍参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从7月18日起，每周六周日19点在8个县市区循环进行比赛，一共30场。本来记者易明进报道，7月19日，第19届亚洲U20男子手球锦标赛在滁州高教科创城国际手球馆上演多场激烈对决。上午10时，东道主中国U20男子手球队迎战同组的阿曼U20男子手球队，凭借顽强拼搏，最终以31-26击败对手，斩获小组赛3连胜。比赛一开始，中国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接连拿下2分，率先建立起比赛节奏。但阿曼队迅速调整战术，奋力紧追，双方分差始终维持在2分以内。比赛进行至上半场第18分钟，阿曼队发起猛烈攻势，实现比分反超，场上比分改写为7-8，阿曼队暂时领先。上半场后10分钟，中国队全力追分，将比分扳为12平。至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以15-14的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展开高强度对抗。调整战术后，中国队不断以快速反应拉扯对方防线，逐步掌握比赛主动权。比赛最后10分钟，中国队抓住机会拉开分差，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锁定胜局。全场比赛中，中国队9号魏晋硕多次完成突破得分，斩获10球，位列队内得分榜首。滁州籍选手19号李子龙凭借出色的场上判断，多次撕开对手防线，成为球队稳定的2得分点。本来记者央思会、汤云、定远台、韩志远报道。以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在定远县桑涧镇河北村淮南师范学院的暑期实践大学生化身青春主播，通过网络直播间推介当地特色农产品。他们现场蒸煮沉浸式试吃，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展示产品品质，引发网友互动。4小时的直播有效提升了产品知名度，拓展了销售渠道。活动结束后，团队还向农户传授短视频制作与直播话术，助力乡村电商长效发展，努力将流量转化为销量。淮南师范学院三下乡青耕筑梦队员刘思言表示，基层是青春成长的沃土，这次走访调研，我们结合专业知识开展农技科普直播助农，虽然辛苦却很开心，让我懂得青春责任，今后会持续关注乡村发展，用所学回馈乡土，把青春力量投入乡村全面振兴。定远县天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陈光表示，通过这次的活动，一方面可以增加学生的见识，了解农村基层的情况，同时也通过直播助农，可以让更多的新面孔来到农村，让直播间的观众感受到学生的青春活力，拓展我们的农产品销路，增加产品的销量。淮南师范学院生物工程学院团委书记韩慧平表示，我们组织了省级专项实验团队10多支，校级重点团队50支，还有院级、班级各类团队，共计1000余人参与了本次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我们通过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带领同学们奔赴乡村，开展乡村振兴的农业科普技术推广、乡村调研、电商直播以及乡村支教等各样的实践活动。通讯员张其明报道，入夏以来，兰雷关镇就开始推行镇干部和学校教师双包保机制，全镇大大小小的坑塘河沟边上全都立起了醒目的防溺水警示标牌，每一处危险水域都统一配齐了警示牌、救生圈、救生杆、救生绳4个1应急物资，每片水域都明确了专属的安全责任人，全镇水域安全管护台账做得明明白白，一处盲区都没落下，把暑期防溺水的弦绷得紧紧的。目前兰县教理局已经把全县4.96万名在校学生的底数摸排清楚，尤其针对监护条件薄弱的孩子，专门建立了专项管护台账，确保这些孩子的暑期安全也能有人兜底。全面加大宣传力度，兰县已经在各村镇主干道、社区公告栏等地累计张贴防溺水标语400多条，悬挂横幅800多条，张贴宣传画3000多份，发放防溺水宣传单20000多份，同时组织人手对全县12000余处水域做拉网式的过筛子排查，
前后累计整改各类安全隐患4000多个，投入专项资金配齐了全水域的安全物资，针对孩子们爱跑去玩的重点塘口河湾，全县专门设置了100多个固定水域盯守点，重点水域实现专人盯守全覆盖。明光台王卫国、崔奥南报道。中华诗词如璀璨星河，滋养千年文明。近日，明光市首届乃绿波诗词飞花令大赛首场比赛成功举行。本次大赛紧扣传承发展传统文化主题，既注重考察选手对经典诗词的积累储备，更着力挖掘他们对诗词深层意境的理解与感悟，全方位展现中华诗词的博大精深。比赛环节设计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必答抢答飞花令三个环节亮点纷呈，其中飞花令环节更是将比赛推向高潮，围绕特定关键词，选手们你来我往，佳句频出，不仅考验着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更让现场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诗词的深厚底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西南风一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预计明天雷阵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0: 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
0: 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4: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向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滁州市中西结合医院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上周滁州新奥燃气公司对市民问题的回复。那么市民张先生啊反映，瓶装液化气钢瓶瓶体上印着保质期8年，但是换气的师傅说呢保质期只有4年，想请问一下保质期到底是几年这个问题。那么因为瓶装液化气不在新奥燃气服务范围，他们委托市住建局燃气办负责瓶装液化气的工作人员核实并回复了来电人，告知气瓶设计使用年限是8年，4年是气瓶定期检验周期的时间。这样一解释的话呢，来电人就表示能够理解。好，也非常感谢新奥公司。那么今天呢是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郑金书，你好郑院长。
5: 你好，听众朋友上午好。
4: 欢迎您。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中医师治胃病科副主任傅玉，副主任你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您。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康复科医师朱远，朱主任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4: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又是可以说是咱们听众的老朋友啊，郑院长亲自带队，我们会从中医包括冬病夏治、夏病冬治啊等等这些大的范围啊和大家一起交流。我们首先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说一说传承千年的这个中医药的文脉。可能我们在脑海当中只会对中医中药有一个模糊的概念，那么这一块如何传承下来的，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郑院长和我们做一个系统式的讲解。郑院长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正是我主持人所说，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是滁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郑金书。中医药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是中华民族守望健康的千年智慧。今天呢，利用这次机会和大家一同回望中医的发展脉络，结合本院的中医特色服务，聊一聊传统国策的当代价值。中医药的发展史是一部以疾病抗争不断完善的文明史，远古神农尝百草，开启草药的探索，商代创制汤剂，商周形成早期医官制度，以文字医案，先秦两汉奠定了完整的理论根基，扁鹊完善了四诊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烂经等构建了中医的核心框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这一中医的重要理论，华佗创制了麻沸散，创变了五禽戏，魏晋南北朝侧重急诊以针灸，肘后备急方清高治痢的记载，为青蒿素研发提供了关键的思路。隋唐诞生全球最早的早办的医校太医署，世界首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孙思邈的大医精神树立了医者人心的准则，宋金元流派真名，针灸同仁惠民药籍推动中医的普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即《本草大成》，明清温病学说兴起，为疫病防治提供了完整的方案，千年中医沉淀五大核心精神，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就像我们现在正是这个伏啊三伏天气啊，
4: 三伏天，
5: 所以我们的人的身体以我们的气候等等都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伟大的创新，
4: 天人合一，
5: 治未病预防理念啊，所以我们的疾病预防为主，那中医的理念就是我们的治未病啊，还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预防，然后我们的辨证论治啊，实行了我们的个性化的诊疗，大医精神济世情怀，药食同源，民生养生，近现代中医药首任创新青蒿素斩获诺贝尔医学奖，针灸入选人类非遗，中医疗法遍及全球190多个国家，成为全人类的健康财富，作为全国重点中西结合医院，全国重点地市级中医院，也是国家第三批中医住院医师及中医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中医临床重点特色医院建设单位，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培训基地和省中医医疗中心，我愿深耕本土中医药服务，让千年医术落地百姓身边。我们中西结合医院内啊，汇集那个针灸、推拿、治未病、康复一体化服务，智能煎药设备保障群众便捷服用汤药，专科实力突出，老病科为全国的国家重点专科，应用热敏灸一些中药兴起调理中风、眩晕、失眠等，针灸推拿科开展一些合龙罐、刮痧、小针刀、穴位埋线等数十项外治技术，专治颈肩腰腿痛、面瘫、妇科杂症，省级重点肛肠科独创中药兴洗疗法，加速术后创面愈合，治未病科由中医硕博士团队坐诊，提供体质辨识、三伏贴、四季养生调理服务，全院设有中医综合治疗室，针、灸、复、训等中医手段全覆盖，同时我院建有多名省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实际传承心安医学、梅花针灸等特色技艺，中西协同救治慢病、急诊、术后康复患者，把治未病、调慢病、 疫后防落到实处。中医药不只是治病医术，更是刻在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医药是文化使命、民生工程，我院将继续深挖中医文化内涵，做强特色中医项目，以中西结合优势守护滁州百姓健康，让千年中医药文脉薪火永续，焕发永生。
4: 感谢郑院长。那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中西结合医院做客。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那有网友说到了，他说现在这个患恶性肿瘤的人不少，他有的人还很年轻。那请主持人代问一下医院的嘉宾，从中医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预防措施？那另外呢，恶性肿瘤和个人体质有没有一些直接的关系？
5: 下面
4: 好，
5: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带来了我们医院的两位专家，一个是我们治胃病的副主任，他由他来介绍一下这个治胃病啊，预防疾病的
4: 太好了，
5: 这个方法。
4: 好，副主任，哎，机会难得，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和这位听众，包括更多的人来说一说？
6: 听众朋友早上好。刚才听众问到关于这个现在肿瘤的问题啊，其实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大部分的肿瘤都是瘀症，血瘀的瘀，
4: 哦，
6: 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它体质上面可能就容易凝结成，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结节的恶性的肿瘤啊，它的可能是一个我们理解为它是一个聚集的一个结块，瘀症，它是淤堵了一个肿瘤嘛，是一个实性体啊。然后我们在就体质上面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大部分呢，也不是所有啊，大部分的可能都是有血瘀体质的，就可能容易瘀，就是我们经常讲，哎呀，你这个不要多生气，生气了容易啊长结节，对吧？你这个情绪上面，所以经常讲情绪要保持舒畅，医生经常讲饮食清淡，情绪舒畅，对吧？它其实就是讲我们要身体里面的气血要通畅，如果气血不通畅了，在某个地方堵住了，它是不断的聚集，然后就可能会形成我们说不好的东西。哎，所以我们经常讲，除了饮食啊，中医经常讲饮食起居要适宜，然后情绪要舒畅，经常出去走一走，对吧？到大自然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天人合一嘛。
4: 就每天要多笑。
6: 对。
4: 就得开心，啊，不管今天这个节目做的怎么样，反正下了节目我就要开心，就要保持这种感觉。那么的确啊，包括从去年和今年给我最大的感受了，包括在生活当中也和一些朋友说，我说不管什么样的肿瘤，你看这个专家都说，首先排在第一点呢，你要保持心情好，然后才说怎么治疗。
6: 对，
4: 所以说心情好是特别，但是普通人又认为这个心情好怎么能够就预防病呢？哎，这个从您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这个道理给大家来说一说？
6: 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哈，这个情绪在中医上讲，其实西医也这样讲，西医叫心身医学，就是心情和身体它是相关的，就是经常讲，就某些我们经常碰到一些可能本身已经得了一些重病大病的人，就是可能有的人非什么愈后就还好，或者是存活比较长，有的人好像就是哎呀知道自己得了病了，天也塌了，就感觉迅速的就垮掉了。
4: 哎，
6: 其实我们老百姓可能听过这种话，就是他这个人的情绪，他可能就是情绪影响，从中医角度上讲，人的这个气血要通畅，他气顺了，他才能五脏六腑运转的更顺畅。如果我们说你看气滞会血瘀，气滞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脾胃的运化也不好，就是从你的身体的脏腑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那就可能说就像我们说的心情不好了，不想吃饭，对吧？心情不好了睡不着觉，你看这个，所以你看心情会影响到我们的饮食起居，甚至到我们的脏腑的运转，那如果我们脏腑运转的不好了，我们又得了病，所以这样的话就可能对我们的身体的恢复或者的愈后就产生了影响，
4: 得了病之后心情更加不好，
6: 对，
4: 又进行一轮恶性的
6: 循
4: 环。
6: 是的。
4: 哎，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开心，很多人道理都懂啊，什么在生死面前都是小事啊，真正遇到自己的时候啊，事情临到自己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这个有情绪，但是看你这个情绪能够多久能够散开，能够恢复到自己平静哈哈笑的状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更多的朋友能够每天去多保持一些开心的事情，

0: 至于怎么样保持开心，每个人的这个寻求的点不是很一样的。也非常感谢副主任，哎，这个就是要保持心情好。还有一位听众说了，他说我到夏天就容易经常拉肚子，有时候吃东西造成拉肚子，有时候是不注意受凉，但防不胜防。那这个怎么样防治呢？
1: 我们其实在临床上碰到很多这样的人，
0: 嗯，
1: 他可能去做一些西医的检查呢，好像也没有得什么肠炎，
0: 哎，
1: 他也没有说这个肠有什么问题，胃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又一不小心就容易拉肚子。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一方面可能有些人就说我从小就这样，或者说特别到夏天更这样，因为现在的人啊有一个通病，或者是因为环境所造成的，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阳虚。为什么？就是阳气不足。阳气是怎么不足呢？你看现在的空调开得很足，不像我们说我们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其实已经被影响了。因为古代没有空调，就是该热的时候就热，该冷的时候就冷。但是现在该热的时候我们也不热，我们照样冷。所以大自然的阳气并没有作用到我们身体里，会被这个冷的东西，就是该热的时候不热。受冷，所以很多人除了先天，当然有的人他先天可能阳气就不足，有的人的先天还可以，但是后天受到的影响比较大。总之出现那个结果，就是他可能这种人啊，就是脾阳虚，就是他的容易我们说拉肚子，他身体里面的热量不够，他消化不了，吃很快就拉掉了，就是很容易拉肚子。这样的人就特别要注意，就是保护阳气，特别要注意避寒、避风寒，少吃凉的。所以这些就是让保护阳气啊，空调开高一点呀，多晒晒太阳呀，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什么西瓜啊、冷饮这些东西啊。再加上我们可能中医上面吃一点温补脾阳的这个汤剂中药啊，做一做艾灸啊，或者是我们现在冬病夏治，可以做做三伏贴、三伏灸啊，这些都是调理的方式。
0: 那这个经常拉肚子，刚才您说了，有的人是从小
1: 对。
0: 到现在都，他这个会不会造成什么肠癌啊，或者说这些会不会有？
1: 这个没有相关性，
0: 没有相
1: 但
0: 关性。
1: 是说长期的腹泻如果加重，这个可能产生这个肠壁的刺激，反复的刺激可能会有一些反应，这个时间很长了以后，再加上其他的什么因素，才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到最坏的结果，但这个可能性其实不是绝对的关联，对，不用特别恐惧。
0: 哎呦，非常感谢傅玉主任。那这样一说了，很多人就是感觉，哎，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怕。
1: 对，是的。
0: 哎，这个夏天，我的理解是这样，虽然很热，但是你也得保证2到3天也要大汗淋漓一次，就自己运动出汗和晒出来的汗，这个好像又不一样吧。
1: 对，刚才主持人说到大汗淋漓，其实我们在中医讲是不提倡大汗淋漓的。对，
0: 哎，愿闻其详，这个。
1: 就是因为中医讲这个多汗啊，就是我们经常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在做一场长跑或者一个剧烈运动之后，出了大汗，会不会觉得很累？
0: 是的。
1: 对吧？其实中医讲大汗是伤气的，所以
0: 哦，
1: 中医为什么这个中国人的传统的健身是太极拳呀、五禽戏呀，他不会打完了大汗淋漓。他都会有微汗，有出汗了，身体又热了，但是绝对不会啊，好多汗，然后累得到喘的地步。那想象一下是不是这样？
0: 但是比如就我个人而言，说有时候这个在健身房真的是全身大汗，大汗过以后我并没有觉得太过于劳累，洗个澡之后就完全神清气爽了，这种
1: 那
0: 是
1: 是因为你本身气很足啊。
0: 哦，
1: 对呀，你感觉不到是
0: 现在
1: 多
0: 我
1: 么
0: 明
1: 的
0: 白
1: 气
0: 了
1: 虚。
0: 啊。我气很足，
2: 中医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和的文化，
0: 和的文化，哎，
2: 任何一种东西都不能向两个极端发展，也不能偏热，也不能偏凉，所以这个我们的中医治疗也是调和之中，就把偏薄的体质往中间调和，
0: 也就是
2: 所谓的调
0: 我们
2: 和。
0: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包括这个白天和这个夜晚呢，我们这个要随性而为。顺着这个气
1: 哎，
0: 候，
1: 是的，
0: 那这么去，像太，就刚才副主任说，像太极拳一样，不要
1: 对，
0: 对抗，
1: 哎，
0: 是顺着。
1: 是的，
0: 哎呦，这个太好了。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中西医结合医院做客，由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郑金书带队，同时由咱们治胃病科副主任傅玉主治中医师在现场，还有康复科朱远医师。那这样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网友的问题啊。说到中医啊，我们从小对中医的感觉呢，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哎，这个学到 哎，点住了以后就麻住了啊，就不动了。当然这是小说了啊。他这个朋友说呢，他说胃食管反流几年了，中药西药也吃了很多，但是呢无法根治，他挺烦人的。他中医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好的这个办法来进行呢？好，这个问题
2: 看朱岩。
0: 好，

0: 阳虚受凉了之后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是不是您在平常工作劳累或者说情绪压力大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两种不同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的穴位其实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您是我是头一种情况，比如说容易胃肠道的问题伴腹泻的这种情况，受不得凉的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可以建议您趁着现在三伏天的时候，在您的足三里穴处进行一些三伏灸。三伏灸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专业啊，每个人自己在家都可以做的啊。那首先，
1: 助理，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先接进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
0: 好，
1: 喂，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请说。
2: 我想问问滁州市综合整体协和医院那个骨科那个情况。
1: 骨科。
2: 嗯。
1: 啊，您先说，简单的说一下，今天骨科方面没有专家在。
2: 啊，我骨科就是5月12号到滁州那个北院。你去投票那家换不锈钢的不管换，他叫你到上海和北京只有两个地方换。我昨天到南京军区动物医院，他是这个医师家只能到北京或者上海，上海我再过一趟，我问他这个怎么换，我就他非要做，像他这个不锈钢在磨疼，一换呢骨头会断，再一个呢就到个山地打印到北京，我想北京太贵了，我们是就无光有残疾也瞧不起，看你这个医院给能治疗。
1: 哇，这是南京军区总院跟你说的要到北京。
2: 啊，对对对，都开的条子开的。
1: 好，
2: 那个。
1: 再回到咱们中西结合医院，郑院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因为这个具体的你的病情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换这个钢板还是换什么。
2: 我一副想换钢板，跟磨的疼换。他就想不管换，他骨头弯曲，骨头容易断。他这医院不管换，他走到上海和北京，他跟骨头搞个3D 打印，他那不知道怎么搞的，价格太贵了。
3: 你是在哪一
2: 块？十几万块。
3: 哪一块骨头上面上过钢板的？以前过去骨折吗？
2: 骨折过了，骨头容易断，骨头就是打黑容易断，骨头。
3: 是在哪个骨头上面有过钢板？
2: 大腿。
3: 大腿啊。一般来讲的话，钢板是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不需要换的，但是呢，你又到医院又到军区总院去，医生肯定认为这个难度比较大。换过以后他你可以，如果你相信我们中西结合医院，你可以去到我们中西结合医院去给我们的骨科医生看一看，然后再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在节目上面
1: 没看到
3: 具体的病史不知道。我们不好在节目中给你做出一种很针对性的一个帮助或者解释。
2: 对，几十年了，磨的疼难受，磨他不然不好好的。
1: 您刚才也说了好几年了，
2: 几十年了，几十年了。
1: 几十年。
3: 这可能呢？从我们搞内科的，因为我搞神经内科，正好我们两位专家也刚才讲了情志、情绪的问题。因为钢板如果换上去的话，不可能感觉到会有磨的感觉。所以你是不是在心理上面，也就是我们刚才说情绪上面有这种感受？因为你从东部战区医院人家给你的解释也可能是会像我从你这个刚才给我们叙述的一部分，我只是一个猜测。那具体情况呢，请你到医院去找骨科医生再问一下，看看具体情况。因为你这个钢板放在骨头上面，不可能有那种磨的感觉。
1: 几十年了，
3: 几十年了。
2: 要是要以前上的大几年上它，它疼难受或者胀和之后哪全部都
1: 是
2: 不舒服。
3: 也不肿，
2: 不肿。
3: 对，又不肿。它要如果水肿嘛，你那个钢板有没得组织之间有不相适应，它可能有水肿啊、炎症啊，它可能疼。但是你这种钢板十几年了，应该是跟你的
1: 几十年了，
3: 跟你的组织应该相适应了。可能，我从我个人从你这来感觉，你就是一种心理，总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异物，可能就不舒服。
2: 就是不是疼，它有时候不舒服，它是不是两腿都上钢板的，这腿这两腿都好好的，
3: 对，那个我相信骨科医生已经给你拍个片子看过了，看过
2: 了。看了。
3: 你这个钢板可能也是在位的，也是它这个位
2: 置。骨头弯了，弯曲了，就是不像不是直的，骨头弯那个竖弯的形状的，不是直的，知道？
3: 行，那你最好到骨科医生挂个骨科医生看一下， 看一看，然后

0: 再找我们医院的骨科医生再看一看，看从中医上面能不能解决。我们中医还有其他一些方法，
1: 包括针灸
0: 了，除了手术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方法。
2: 你们医院给能请到其他专家哈？
0: 可以请外院的专家，只要你有什么需求，我们就会给你什么样的服务。啊，
2: 我在外院是哪行的？是。
0: 你想请什么？我们请最高，你进去东部战区医院都看过了骨科，你可以看我们国内最好的骨科专家都可以。啊。
2: 哦，要有时间我去看看看看去管。反正不是不疼，我不难受，我不去，我会，我都几个月了，我不会讲，好好的。
0: 你要是如果的话，我们滁州是南全家局的一个。在上海的一个骨科专家，很知名的，他每年都要回家乡来服务。到时候他来坐诊的时候，你可以跟他们骨科界的人联系一下。他来坐诊时，你可以带着片子自己。
2: 我来坐诊的呀。
0: 这个我因为我不是搞这个专科了，就不知道了。他每年都要回家乡来。
1: 你可以到骨科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
0: 是上海的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公众号啦，或者说和骨科医生这边。留个联系方式，等他来的时候，他们这边能够提早的能够通知你。
0: 嗯嗯，
2: 好好好。
1: 好，我们电话暂时到这里。通过他这样说，我也不太清楚啊，可能是刚买没问题，时间长了自己的骨头发生了一些变形，可能会觉得那个，当然还是得去做一个检查看一看。好的，那么刚才有网友说到了，就是胃食管瘤，这一块我们想请朱主任继续来和我们简单的说一说。
3: 好，那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那我们说了，那第一种体质如果是偏阳虚体质的人群呢，您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流或者这些的问题的话，那您可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趁着三伏天现在做一些三伏灸的问题。那具体灸哪儿呢？我给您推荐几个穴位。首先第一个是足三里穴。
1: 足三里穴
3: 是胃经的调理，胃经的主穴。在我们可以在足三里穴行艾灸治疗，或者说在胃脘的局部，比如说中脘穴。具体的穴位呢，因为我们是线上，不好给您演示一下，您可以上网去查找一下，现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推广啊推送都比较多。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具体知道的，或者说给您推荐一个您适合自己的这种方法的话，您可以到我们医院的，比如说找我们医院治胃病科的副主任，或者说到我们康复科找我也行，我给您专门找几个合适您的穴位，好不好？那如果是第二种，工作压力大、情绪问题，导致的这种胃食管的反流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刚才做三伏灸的基础上改善基本症状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进行穴位按摩。那比如说推荐您做选择太冲穴。太冲穴这个我给您简单的说一下，它在您的足上大指和二指之间，您可以顺着您两指之间连那个指谱的方向往上推，推到推不动的地方，那个基本就是太冲穴。您可以在那个穴位上面用您的拇指或者食指按压点揉，出现酸胀的时候可以持续点揉20到30秒之后松开，可以反复多次的进行。
1: 这个都是朱主任通过文字，其实如果有画面的话呢是更好的。那大家可我相信啊，更多的人还我根本就不知道穴位在什么地方，只知道这个叫太阳穴啊，其他的很多几乎都不知道。我们可以到中西结合医院去啊，现场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来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说。
4: 今天是中医院上线的。
1: 是的。
4: 啊，我想那个问这个中医一个问题，就现在以前的这个骨折的问题，刚才也前面也有问了。现在骨折都是到西医都是打钢条，我们中医以前比如像柳枝接骨呀，包括甲板呀，那么这两种的这个接骨方式它有什么优缺点呢？
1: 好，这个问题
0: 郑
1: 院长，
0: 骨科的问题还是比较，下一次我带我们的骨科专家来。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中医啊，在骨伤病上面是有很独特的优势的。
4: 对，
0: 所以西医嘛，这骨折就选择手术治疗，但是我们现在过去的中医甲板呀、小甲板技术，这个现在目前我们中西结合，因为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个跟我们中医药学的这个发展的呀，它肯定是相互补充的。对于这个骨折，如果是看它的骨折的这个范围，它的骨折线或者离段的程度，我们来选择。现在我们选择用采取什么什么办法，所以我们医院刚刚成立了叫微创

0: 正骨科，也就是把我们的中医药文化在中医药在骨科方面的这个它的领先优势发挥出来，专门成立了一个微创这个正骨科，也就是你所想象的，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采用点穴法呀，或者是小甲板固定的方法。
1: 嗯，
0: 所以既选择是固定小甲板技术，还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手术技术，要根据你的骨折的情况，具体情况在哪一根骨折，比如这个有的是承重力非常大的，比如骨骨的骨折，所以很难用这种正骨的技术，
1: 嗯，
0: 或者是小甲板技术来进行，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骨科的这个技术，包括它的工程学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可以采用这个固定术，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这样的回答。
2: 嗯，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传统医学对于中国来讲，刚前面你也介绍的。从你从商业也好，从秦汉也好，都延展到至今。而我们中国的，比如说特别刚才我讲的，因为最近我身边有好几个骨折的，比如说股骨颈骨折，啊，包括一些你包括胫骨骨折也都比较多。那问题现在这种，你像我们滁州以前都知道啊，来了一个张截骨，那么这个截骨都是用夹板式的，现在就我对这个截骨不太明白啊，现在都是钢卡，就前面来讲了，它不管是怎么样，长期植入体内以后，它对如果不取出来，肯定，我想它都有这样的让你，不知道有没有危害，因为我不懂这东西啊，因为时间长了，它肯定有异物在身体里面，总是不舒服的，因为现在咱们这个中西医院，有这种刚才我前面讲的，因为既然是中医医院嘛。
0: 嗯，
2: 那肯定就有类似这样的手术和方法，咱们现在有吗？
0: 有，
2: 能就比方讲，像股骨颈骨折，年纪大了又不适应这个钢卡手术，能到这个里边去做一些更简便方法的传统的这种截骨方法？
0: 微创
2: 啊，微创。
0: 对，你说的技术很，我理你说的话很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中医技术。不排斥现代医学，就是我们现在中西协同，能中则中，能虚则虚，所以既要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中医药特色的优势，更不能排斥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个对于骨折，这个我们还是要看病情，如果在西医这一方面治疗效果比较好，还是选择西医，因为现在的工程学，西医工程学包括我们的植入的一些材料学的进展，它可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的中医在调理疾病啊，或一些这个骨病上面，比如颈肩腰腿痛，它不是骨折，在颈肩腰腿痛上面，我们的中医有独到的优势。
2: 是，那就是说，就是今天没有专家在这儿，就是要这个这个年纪大的这个股骨颈骨折，咱们这边用什么方法治疗？
0: 年龄大股骨颈骨折，我们可以采取不一定就要换钢板，我们可以。打髓裂钉技术，直接就是通过皮下打一个钉进去，就把这个骨骼已经串起来，这个技术很简单，对老年人对老年人损伤也很少。
2: 好，对，因为老年人他和年轻人有时候不一样，
0: 对，
2: 对不对？好，谢谢啊，谢谢主持人，谢谢专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感谢郑院长耐心的解答。那的确啊，那么昨天呢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今天呢是中西医结合医院。大家从这个情况来说啊，对中医这一块都有一种有一种情愫啊，或者说有一种情结。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治胃病科副院主任，想请您啊和从您的这个角度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一些专业又接地气的一些话，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传统中医的魅力。
3: 好。大家好，就是其实我觉得我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治胃病，因为一直都在听治胃病，到底是哪几个字？我们说老百姓至今为止，虽然我经常也会上节目，就是说这个治胃病治指的是治疗的治，胃不是脾胃和慢性胃炎的胃啊，是未来的胃，治胃病，就是说其实这个三个字经常还有老百姓不明白这三个字哪里来的，其实它是很几千年前就有这个字啊，它是来源于《黄帝内经》里的一篇叫《四气调神论》这篇文章里面，它里面有一句话就说的是圣人，就是 这个我们说先贤圣人啊，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1: 嗯，
3: 就是说我们这个很厉害的人，圣人啊，他不是要治疾病已成的，而是要治疾病还没到来的，未来的啊，不是不治已乱，不治已经乱的，而治他还没有乱的时候，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你不要等了病已成而后要治，就不要等了病已经很重了才知道吃药，才知道什么动手术，对吧？
1: 嗯，
3: 不能等到你这个仗已经打起来了才想起来去去这个磨刀。
1: 嗯，
3: 你不要想起口渴了才想起来去挖井。
1: 嗯，
3: 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治未病的意思就是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病后防复，这个概念
1: 未雨绸缪。
3: 哎，对，未雨绸缪，哎，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其实这个观念其实西医也有，就是我们说的预防医学。
1: 嗯，
3: 现在不是国家也推广这个中医的什么大健康服务啊，它都是为了这个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不是整天啊就在那只是觉得我生病了要去医院了，你没生病也可以来医院，或者有一些查不出来，觉得我就是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不得劲，经常不叫哪哪不得劲门诊的，经常不舒服，但是各项指标啊都正常的，也没有箭头，但是就是难受，怎么办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就会给你解答这个怎么回事，怎么办。
1: 哦，有点意思。嗯，
3: 对。
1: 好，那么这个刚才傅玉主任和我们说到了这个治未病呢是怎么样的来的。那咱们这个在现场还有朱岩主任，就是刚才郑院长也介绍了您，哇，是北京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
0: 针灸，
1: 哎，那就是我们再说一说，就是三伏天啊，我们都说这个叫顺势调愈啊，这一块三伏天，就是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和大家来说一说的？
4: 好，那我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科嘛，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谈一谈，我们在针对现在的一些骨关节的疾病，或者说一些慢性体虚经络淤堵的相关的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应的一些三伏天的一种养生方法啊。那很多腰腿疼、颈肩劳损、风湿关节不适或者术后肢体活动不利的人群呢，在冬天的时候阳气太弱，有寒湿留藏在筋骨里面难以去除，到了现在三伏天，人体毛孔全打开，经络气血通畅，我们是最容易将潜藏在筋骨关节经络里的寒湿排出体外的时候，这也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夏治救急的康复核心。如果在三伏天做好了经络的排寒工作，能够极大的松解关节黏黏，缓解筋膜的僵硬，改善您的肢体麻木，加速损伤的修复。那我给您分享几个居家适配的中医康复的一个方案。那对于颈肩腰腿疼、骨关节有问题的骨关节康复需求的人群呢，您在夏天的时候不要贪凉受寒，长时间吹空调，或者说穿短裤短褂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的待着，这样会容易让寒湿直接进入关节，造成经络的肌肉的僵硬，关节的僵硬，容易让您的疼痛复发，或者说颈肩腰腿疼。
1: 你比如说在高温天气的时候不在空调房，它实在不行啊。
4: 那您可以这样
1: 啊，
4: 比如说您在就是傍晚下班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工作至八个小时、
1: 嗯，
4: 到那个时候都是下班的，
1: 嗯，
4: 那夏天的时候傍晚那个时候我们的太阳依然还是不是太热，但也不是太冷，
1: 嗯，
4: 那我们可以选择在那个时间段出来
1: 走
4: 一 走散散步，
1: 哦，
4: 或者说那一段时间我们打一打太极拳，
1: 嗯，
4: 对不对？我们把我们的筋骨舒展一下，或者说我们在那段时间找一个公园有能晒到太阳的地方，或者说您工作场所外面有能直接晒到太阳的地方，
1: 嗯，
4: 那我们可以按经络拍打的方法或者穴位按揉的方法来帮助您舒缓一下您颈肩部的经络，
1: 嗯，
4: 让夏天的这个阳气直接进入，通过皮肤进入您的经络，这样子也可以提到温经通络的一个作用。
1: 对，有网友这样说，他说我颈椎经常不舒服，有时候呢按上去有点疼，按摩一会呢就舒服了一些，拍了片子看了也没有啥大问题，那这个可以通过中医有更好的解决吗？
4: 嗯，可以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颈肩腰腿疼的人群呢，啊。
1: 嗯，
4: 刚才我们说的这也是一个方法。那我们在非工作日的时候，如果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早晨我们去晒晒太阳， 我现在也经常推荐我的病人朋友们去晒太阳。我晒太阳不建议您在大中午的时候，您可以在。

0: 早晨9点钟到10点钟之间的太阳，
1: 只要有太阳都可以。
0: 对，在这个时间段呢，如果您能做一些养生功法，那太极拳那更好了，直接疏通全身的气血。对，
1: 这个太阳要晒背后，不要晒脸，晒背后。
0: 啊，对，这个时候我们毕竟还要注意防晒嘛。
1: 啊，这个有人说晒太阳是补钙的，有没有这种科学依据呢？
0: 不能说是直接补钙，它可以帮助您促进你维生素 D 的吸收。维生素 D 呢，对于我们的长骨，或者说对于我们钙的吸收有很大的帮助。
1: 哎，太好了。那么还有很多话，哎，今天这个节目做的让我收获很多，但是时间的关系，那么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郑金书院长和我们广大市民有什么话再说两句。
2: 好，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瑰宝。这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5000年，我们中医药在这个疾病预防治疗方面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爱护我们的中医，用我们的中医做好我们的这个疾病和身体的保健。最后谢谢广大市民朋友们的这个对我们医院的支持理解和帮助，也希望我们更加努力的为我们滁州广大市民的健康提供更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1: 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市公安局，下周二是交管支队，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既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7月21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度，预计22号滁州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
7: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22号，淮河以北是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全省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6: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信息。首先我们来看，随着最后一孔桥梁精准落在天长到省界双线特大桥1号至0号桥墩上，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1388孔预制 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记者了解到，宁淮城际铁路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